0: 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健。中国是诗的国度，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流传了千秋万代。而在西方，无数的西方诗人将人生的体验、理性的哲思投射进诗句之中。今天的遇见文明，让我们从隽永的诗句里领略东西方的诗词之美。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有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4: 大家好，大家好。
3: 为我们讲述中国诗词之美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方孝一教授，有请。
5: 你好，再见。
3: 为我们讲述西方诗歌之美的是诗人、翻译家树才老师，有请。
6: 有见好。
3: 东西方的诗歌都是从远古走来，又扎根生长于不同的文化沃土。中国诗歌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让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它。
7: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8: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各地的305首诗篇，被称为中国诗歌史的开端。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不读诗300篇就无法言辞得体，足见诗歌和礼制的地位并重。数千年来，中国诗歌灿烂辉煌，千古名篇浩如烟海，伟大诗人灿若星辰。尤其在唐代，中国诗歌有着无与伦比的巅峰，涌现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等2000多位诗人，创作了52000首诗歌。韩愈用“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描绘出了中国山水的诗情画意，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则抒发着奋发向上的雄心壮志，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则表达了跨越山海的深厚友谊。到了宋代，宋词蔚然成风，在20000多首词中，豪放派的苏轼奔放豪迈，婉约派的李清照含蓄雅致，辛弃疾的词深沉慷慨，饱含报国之情。唐诗宋词创造了中国诗歌的繁盛，而同时期的西方，在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诗歌主题表现手法都较为单一，可以说唐诗宋词在当时的世界诗歌之林中创造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中国被誉为诗的国度， 从上古民谣到楚辞汉乐府，从唐诗宋词到元明清诗歌及新诗百年，中华诗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血脉，汇聚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情感。
3: 所以我觉得诗歌确实，每个人谈起诗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份特殊的记忆，这可能恰恰也是因为诗歌当中呢承载了很多的情感。可能我们哪怕很小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这个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然后呢它的这种声律啊，觉得呢特别的这个押韵。但是当你开始懂诗的时候，你会发现诗歌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方老师，您怎么看我们诗歌当中这么复杂的这种情感因素？
9: 诗歌中间的情感最显眼，毛诗大序里面就对诗下过这个定义，他说诗者，诗是什么东西呢？致之所知也，就是你那个情志啊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什么意思？说这个情志在我们心里它是情志，一旦它变成语言，它外化成语言，那就成为诗了，它就赋予了一个情感，赋予了它一个语言的形式。那这个形成了这个语言形式之后呢，就是你真正的内心感动激动感发了以后，你才有那个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说为文而造情，是吧？这个是我回想这个中国古人关于诗的这个定义啊，以及他的这个一些比较精彩的看法。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过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过咏歌之。所以诗歌呢自然而然的伴随着情感就来了。但是我们说到情感，其实情感呢又很复杂，人和人之间有不同的情感，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所以诗歌当中呢可能这几种情感都非常的多见。比如说友情，我们中国的古代诗词当中呢好像就是抒发友情的这样的诗句非常之多
9: 啊，非常多非常多。中国古代抒发友情的，我觉得一大类是送别诗。你像唐代啊，唐代的人因为他这个生活的样态也比较丰富嘛，比方说我有进京赶考的，是吧？还有出外经商的，到边塞去进入幕府，或者我干脆我是去打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分分合合，人和人分分合合的过程中间，大量这个产生送别诗的一个契机了。送别诗里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这个王维的送与二使安西吧。我想这个诗只有四句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送元二使安西，我们知道元二是一个人，但是叫元什么就他都不知道了啊，这个姓名也不详。他到安西去呢，安西在哪里呢？在今天这个新疆的库车，当时是叫秋瓷啊，秋瓷这么一个地方啊，安西都护府嘛。那么这个地方呢离长安呢大概有1600公里，这个按照现在这么算法，对于唐人来说他这个交通是不发达的，是吧？说穿了，我王维送你元二到这个安西去，下次我可能就见不着你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感情全部浓缩在这个四句里面。我请你喝完这杯酒你就安心的走吧，你也不用挂念着我了，我也不用想着你了啊，这个大家都很洒脱。但是实际上他那个送别的感情实际上是并没有真正洒脱的，他内心那个感情很浓烈，浓烈就是到第四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因为出了阳关再也没有一个老朋友啊，这个一下子这个情感就变成一种很伤感的这个转折。
3: 确实啊，最后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真是充满了离愁别绪啊，
9: 是是，
3: 前面的这个铺垫仿佛都是为了最后的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10: 因为那时候的离别显得比现在要更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许多生离全当作死别，所以人就更会珍重，所以在送别的时候才会有李白说的那种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这个孤蓬万里上谁送你啊？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你就去看吧，那些浮云带着我的情意，你看着那些落日里都是我的牵挂。但是这个时候你能听见什么？只有你远去的萧萧斑马鸣。李白是一个多情的人，他送过很多人。他送王昌龄的时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么远的地方我还能重逢吗？所有所有的这些别离，在那个时候都含着一种特别隽永的意味。
2: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1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3: 3、2、1，开始。
1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5: 哇，这手艺太酷了！
16: 哇，求量产，求量产！
1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8: 热爱李白，欣赏白居易，西方诗歌的意象派如何借鉴中国诗歌？从《再别康桥》到《义渠》，中国现代诗歌如何融入浪漫之美？
9: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是否有过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呢？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我们请方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中国诗词在海外的传播有过什么样的一种路径。
18: 首先我想啊，这个中国诗歌影响外国啊，先从日本开始影响起，它还不是直接到的这个西方。日本受中国古典的这个诗歌影响，他们最尊敬的这个诗人，影响最大的诗人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我想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日本民众可能最熟悉的一个诗人，然后苏轼的影响力也不能和他比。他在这个嵯峨天皇的时代啊，这个白居易已经被广泛的阅读了。后来呢，他们在这个日本的皇宫里面，宫廷里面还开设过白居易的这个讲座。后来的时候他们编那个诗选啊，就是把中国古典的诗人的一些金句把它全部集合起来啊，编起来，他这个选了1083句的这个金句，白居易一个人就独占了507句，那么有的学者做了统计，那么是等于是一半了。
9: 没有想到这个白居易这种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种诗词的风格，对日本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10: 在日本，可以说有很多文学作品，甚至小说里面都会有这种借鉴。其实你看。你肯定会知道子时部写的《源氏物语》。
9: 源氏物语，
10: 他写的这个同户弟的儿子这个源氏公子，其实还引用过白居易的那一句“三五夜中新月色，2000里外故人心”。只不过他没说前半句，他用的就是后面的“2000里外故人心”。 所以你知道白居易在日本是多么家喻户晓。今儿我每次去日本做讲座的时候，比如说前排坐着他们的市政的那些议员呢，大

0: 学的校长啊，我如果说出白居易，他们是要起立鞠躬的，他鞠的是这个名字。所以说实在的，真的是你如果说李白、杜甫，他们也很尊敬，但是还不至于像这样要站起来鞠躬。白居易可以说，无论是对排句的形式滋养，还是在大家家喻户晓的引用中，那在日本真是比比皆是。
1: 嗯，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种文化渊源，中国诗歌对于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说到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想到那个庞德，美国的这个现代诗人。
1: 对，
2: 这个庞德呢，他是20世纪初的这个诗人，那么他呢，读到了中国的古典的诗歌啊，然后读了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他就选了19首中国古代著名的诗，啊，说出来大家都了解这个《诗经·小雅》的这个《采薇》，汉代的这个《青青河畔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这样的诗，庞德把它翻译出来以后，就出了一个集子，叫做《华夏集》，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掀起了这个。在20世纪初那个时段，在西方社会，美国，这个读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大家都来读，然后影响了当时的诗人的创作，啊，庞德当然是首当其冲，他们意象派，然后也影响到整个的美国现代诗歌这个创作，
1: 而且我听说像德国的诗人黑塞，好像特别喜欢中国的古代诗人李白，就是他也是深受李白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0: 对，黑塞那个受李白的影响，那个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黑塞这个写过诗，说人的这个头发呀，就是早晨发如黑缎，晚上变如霜雪。
1: 嗯，
0: 肉身一宿不如举杯邀明月。哎，你说这个不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1: 朝如青丝暮成雪。嗯，
0: 所以人生得与西俊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就是把李白的诗这么翻了一下。
3: 还有远到北欧，
1: 有一个
3: 挪威的大诗人叫豪格。
1: 嗯，
3: 这个人也是把陶渊明羡慕得不得了。
1: 他怎么借鉴陶渊明诗里的这种手法呢？
3: 他干脆给陶渊明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陶潜》。
4: 《陶潜》，挪威，豪格。如果有一天陶潜来访，我会把我种植的樱桃树和苹果树给他看。我更喜欢它在春天来访，那时果树开满了花，然后我们会坐在树荫下畅饮苹果酒。如果我能找到他喜欢的诗，也许我就会拿给他看。
3: 隔着时空，你就感觉到这豪格是挪威的一个大诗人，他那样的去想象我们陶渊明的生活，渴望和他相遇，把他特别的延伸到他的生活里去。
1: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诗歌的这种东方韵味影响了西方诗歌的创作，而这些西方的诗人也以他们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当代中国汉语的面貌。所以树才老师，您觉得西方诗歌他们又是如何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的？
3: 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的唐诗宋词的时候，西方根本无从影响起我们。
1: 对，
3: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他们自己的现代国家，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对西方的影响是压倒性的。西方影响我们主要是现代。
5: 20世纪初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此时一大批西方诗歌也开始被翻译到中国。受到西方诗潮的一定影响，众多中国诗人寻求着诗歌的革新。胡适等人率先借鉴西方意象派诗作，尝试以浅近的白话入诗，诞生了中国新诗的先驱长适派。随后郭沫若等文人则受西方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创造出情感浓烈奔放的自由体诗。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气势波澜壮阔，充满乐观精神，引领广大青年奋发向上，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0: 而以徐志摩等为代表的诗人又融合了西方唯美派的创作理念，创立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流派新乐派。新乐派诗风注重理性的情感和美的诠释，实践着中西诗歌的交融，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便是《再别康桥》。
1: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新乐派诗作除了探索美的意境，还表达着浓烈的爱国之情，尤其是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乐派诗人，他的诗句直抵人民的内心深处。其诗作《一菊》：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用这样充满情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厚的眷恋之情。在新乐派之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又相继涌现出了以戴望舒、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以绿园、牛汉为代表的七乐派，以穆旦、郑敏为代表的九叶派等。中国现代诗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上承古典诗风，外融西方诗意，在中华传统诗学的丰厚滋养中，让中国现当代诗歌呈现出多元的风貌。从何其芳的《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的土地》，再到穆旦的赞美，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从古至今，诗的力量始终涌动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2: 于丹老师聊一聊，就您觉得诗歌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因为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诗和远方。
3: 诗歌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是什么呢？只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那些古往今来的意象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所以诗歌是永恒的，因为诗歌是我们最好的表达，诗歌是我们一生要相信的一种最美的形式。如果你把诗看作是生命的必需品，不是奢侈品，它甚至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所以我说爱诗歌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唤醒心中的诗意。
4: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薄薄的两张指尖还散着淡淡的脂粉香，不知是母亲的还是姑姑的。福康安想起当时顶撞母亲，顶得他欲哭无泪的样子，心里边又是一酸，脸也涨红了。因见纸背有朱批，赶忙翻过来看，见是乾隆御笔，当即提袍脚跪下捧读：此剑转刘统勋祭云月，勿外传。福康安不遵母命，当有过错，然此行非游野赏水玩山，乃请命前敌为国前驱之举，于大礼不备，朕甚嘉许其志，此其将相胡种，富家千里居也。即着函告传傅恒，着勿忧虑。福康安所请金川之行不允，然可来南京行在见朕，一路官风明了力情民怨。皇后已另有一旨，发傅恒夫人处矣，钦此。看完了信，愣愣地合起信纸，福康安锁着眉头略一沉吟，口头说道：万岁，奴才谢恩，不过主子既然嘉许奴才之志，还愿成全奴才忠君报国之心，准允前赴成都，跟从父亲历练军事。乾隆几乎是想都没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这件事免疫，你父亲也有折子，请旨着你帐前听用，朕已经驳回去了。你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兵凶战危轻易言之，不是读几本兵书就能上阵的，你不要再争，朕已替你想好。蓝里的水师正在太湖练兵，这里随朕几天，探望觐见一下你姑姑，就不必随驾。把你北京一路赶来官风体情的心得写一个条陈，不做劫掠呈给朕看，朕还要查考你文思条理如何。果然于经国济世大道有实意， 往后要分差事给你，不然还教你母亲管束读书。抵完条陈，到湖州去见蓝里，给你个阅兵观察使名义，你先看看练兵是怎么回事，用心学习实地寻常带兵章法，一步送你到傅恒那儿，你不过一个读过几本书的毛头小子，根本派不上用场。历练出来，兵也带的，仗由你打的。
7: 是，奴才遵旨。
6: 傅康安听着这话，真和父亲平时教训的如出一辙，只口气比父亲缓和平静一些。虽然不能心服，但这是面对皇帝，不能不俯首帖耳，老实受命。只在提到父亲名讳时扣扣头，一句多话也不能反诘。奴才这就回去善写奏章。说罢就要叩辞，乾隆掏出怀表看看，已近申末时牌，他伸展了一下双臂，似乎想舒坦地打个哈欠。但这是一位极修边幅、注重仪表的人，嘴还没张开呢就止住了。随朕进后殿给太后老佛爷请安，皇后一直惦记你，也要去给她请安才是礼。晚膳陪朕一道进，也可说说一路见闻。福康安这才叩头起身，奴才遵旨。当下乾隆除掉台冠，貂皮黄面褂，换了玫瑰紫套扣巴图鲁背心，戴一顶洁红绒顶六合一筒青缎瓜皮帽，已经是一身的便装。福康安跟着亦步亦趋的出殿，乾隆只在前面信步而行，绕殿东向后殿逶迤而来。沿道扫雪的杂役和侍卫太监见他们一前一后过来，一个个空背躬身，退后垂手让道。后边院落隔着一带冬青树，花圃旁堆着积雪，都塑成了雪狮子、雪象、卧牛、立马、雪和尚种种式样。一带粉墙中间用冬青、万年青搭成一座彩房，算是宫门，却没有横额、扁帘装饰。正前两旁各有一座偏殿，

0: 一漫湿冷的青砖地天井东西，各是一溜厢房，比寻常衙门的房子也高大不出许多。这是随驾嫔妃们的住所。守在正殿门口的王八尺早已见他们进来，一边命小苏拉太监向东偏殿报知，一边小跑着迎上来，哈腰陪笑：“
1: 主子爷，老佛爷，牛主、陈主，这回子都在东偏殿主子娘娘那儿呢，请爷这边走。”
0: 又向福康安笑着哈腰点头，就在前头引导，由东甬道上偏殿单持。宫女彩云忙替他们君臣挑起了帘子，应声翠语的说了：“
1: 老佛爷，娘娘，主子下朝回来了。”
0: 应声就有些宫女丫头迎出门外，却不下跪，只在檐下站着，向乾隆连蹲三个万福。福康安宫中走熟的，便知这都是太后宫里的人，跟着进来，却见已经灰苍了头发的太后坐在榻前藤椅之上，皇后却半斜倚在大玻璃窗前的迎枕上。钮祜禄氏、陈氏、魏氏还有两三个答应常在，一溜齐跪在太后椅子右手。见乾隆进来，各自向粑粑头右侧明黄流苏顺捋三下，说道：“奴婢们恭叩圣安。”这就是见礼了。起来吧。乾隆摆了摆手，微笑着进前一步，向太后打了个签儿。福康安忙便退后跪下，听乾隆陪笑说着：“吾前见的官太多了，没得过来给母亲请安，叫王八尺过去问了，说母亲进得香，儿子欢喜，赏了那几个扬州厨子呢。”笑着起身之后，又看着皇后说道：“我叫了叶天士过去，你的病万不相干的，只是缓进慢补，参汤不可再用，你一口荤的也不用，忌讳太多了。叶天士说蝎子羊背还是用得的，说起来你是天下之母，惊木簪子通草花，火是急不得中常人家，表率自然没得说的，身子骨也是要紧的，你只是个弱，脾气禀赋那是朕在一处的一回事。叶天士虽然不做官，我已经给他旨意，事后宫里一年，你也就康复了。”皇后原本半歪着跟太后说闲话，虽说是太后一旨不许起来，早已经局促不安了。乾隆说话时一传就按的坐起身来，双手压着右膝，含着笑听着。这一刹那间呢，福康安觉得姑姑美极了，平日见她总是那么端端正正，据案而坐，连粑粑头冠边的两绺流苏都梳理得一根一根，纹丝不乱。听自己请安，说了读书功课，除非宗学里老师批了卓优考语的文章，能引他一丝微笑。寻常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回去吧，听你阿玛你娘的话，也要自己多约束些。”此刻的皇后只穿一件实情旗袍，那件百看不厌的绣凤金线滚边的玉褂放在大英枕边，墨染似的一头青丝从肩上斜披下来，配着玉笋样的纤纤小手，大理石般苍白的面孔，眉宇口角间天然的微笑，目光滚移之间带着一种雍弱的妩媚，和那个九天华滚娘娘庙堂圣胎似的富察氏不啻天壤之别。正思量的没有体统呢，听皇太后说了：“皇帝说的是，你忒是个心细了，六祖慧能困到岭南也还吃肉边菜。”

0: 胎呢？他是得道高僧成佛的人了，我们不能也随和这些？咱们皇家到底也还是得听孔圣人的，孔圣人自己也吃肉的，就是我15岁上就皈依我佛，也还守的是月斋，我们也断没有个守长斋的理儿。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app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6: 声音有颜色吗？
17: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16: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17: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16: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18: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16: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17: 这是绿色的声音。

0: 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1: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2: 皇后听了

还能听懂些个。今年大约是我的结束关口，我如素倒不为这个，自过年后不知怎的，见了油腻就反胃，心烦的难受。扬州厨子做的，也就是削肉略能近一点，论起做荤菜还是正二，他摸透了我的脾胃。乾隆说道，我已经传旨叫正二过来，他中风偏瘫了，他儿子智善也上的手，就做出指点着办就是了。原说这次南巡找一处庙，太后你咱们自己一家子住了，三天不理事不见人，侍奉太后说笑家宴，下棋斗牌，痛痛快快悠闲几天，谁知竟不能够，只要说声游幸，就有人赤红抱面出来拦着。他皱了皱眉，无可奈何的一笑，坐在太后的身边，轻轻地用手给母亲捶背，又对众人说了，随意些，不要做神做鬼的拿捏着，老佛爷皇后欢喜就成。福康安，一路上有什么趣闻轶事笑话，讲给老佛爷还有你姑姑开心。皇帝让说笑话，本来带着庄重肃穆的奏对应答格局，立时就松泛了下来。太后抚掌笑着说了，你在这儿啊，众人都拘住了，我正想撵了你去办事，听康儿说笑话讲外头古劲儿呢，即这么着，天子为天下先，你先讲一个，不然福康安放不开。孩子你还歪着，可怜劲儿的脸色那么白，我们都是想着你们来说说话解解乏的，起坐穿换一味闹规矩反而更不得。乾隆赶紧躬身称是，笑着说了，儿子当得色笑承欢，母亲这一命是让儿子请君入瓮了。说着便仰面沉思。牛护路氏赶紧把一杯热奶子递到太后手里，陈氏却抢先一步给乾隆捧了一碗参汤，却不退下，跟几个嫔妃握着手帕子站定。皇后不胜舒展地仰在大营枕上，静静地看着丈夫。福康安从没听皇帝说笑话，含笑站在皇后侧旁，半低着头聆听。乾隆搜罗了半天，才想起一个无伤风雅的。乾明的时候，人戴帽子，后头都系有两根飘带，有一个读书人，那天吃饭戴着帽子，喝的是粥，他一低头，帽带子就滑落到碗里，赶紧拽出来擦干了，甩在脑后，再一低头，帽带子又回到碗里，忍着气又擦干了，甩在脑后，不料刚低头再喝粥，帽带子又早先到了一步。说到这儿，众人已经笑了。皇后听过这个故事，也陪着莞尔。太后笑着说，这帽带子有趣儿，竟是跟他蒸粥吃，就不会摘掉帽子？哈哈，摘掉了，这书生是个姓造的，连帽子摁在粥碗里边，狠狠地说了，我不吃了，叫你吃，叫你吃。乾隆说着，双手还比划着，众人是哗然大笑。乾隆说的认真，瞪眼看着那只空参汤碗，像煞了被帽带子惹得气急败坏的呆书生。众人竟都没见过他这个模样。牛护路氏垂着胸过来接那碗，陈氏见太后笑得咳呛，忙笑着过来给他轻轻地捶背。皇后也扑哧一声笑了，接着就是一阵的喘。乾隆笑着命令，皇后痰喘笑上来了，快去金制来。彩霞墨菊几个丫头赶紧过来侍候，

乾隆看着福康安，福康安向众人躬了躬身子，说道：奴才随皇上也说个读书人故事。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有一天，孙康拜望车胤，不在家，问做什么去了。看门的说，捉萤火虫去了。隔天车胤回拜孙康，见孙康闲站着看蚂蚁上树，问他怎么不读书呢？孙康说，大夏天的，根本没雪。众人听了也都笑了，却不像听乾隆讲的时候那么畅快。福康安赶紧说，奴才再说一个。苏东坡的儿子是个傻子，孙子却聪明过人。有一天，苏老爷子亲自监场，父子俩各做文章。孙子提笔一挥而就，儿子就像射不中靶的将军，只比划样弯弓不搭箭。苏东坡气得脸色铁青，说了，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我怎么了？你儿不如我儿，他爹不如我爹，我比你强，比他也强。众人听完了，先是发愣，回过味儿来，猛地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太后、钮祜禄氏、陈氏和几个嫔妃，一个个都笑得说不出话来，宫女们也都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声来。皇后一口水含不住，扑的一下喷在了炕沿上。乾隆跌着脚笑着说了，好，这才是好儿子呢。上回谁说的事发孙子跪雪地，儿子也跪，说你动我的耳，我也动你的耳。福康安翻出新样来了，还要命他再说呢。见外头补礼补制两个太监，督着一群小苏拉太监，抬着几个香笼在院里落下，知道是选进来的贡品，就命道：抬上担池来，太后老佛爷就在这屋里过目。补礼遮的答应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折腾，把六只大箱子搬上东偏殿檐下，打了开来。五六个贵妃嫔御眼睛立时间一齐发亮，殿宇房顶墙头的雪光映着，里边物品一色都是明黄软缎包着，大包小包长条小块裹着搬进来。先是化妆用的，什么法兰西香水、洋胰子、玫瑰露、郁金香露、胭脂口红、犀牛角木梳篦子、龙头盘镜坐镜之属，俱都做工极尽巧致，掐金嵌玉，玲珑光洁，照人眼睛发花。接着又是玉器日用家伙，茶盘碗罐鱼杯壶酒烫子、玉观音、玉弥勒佛、玉如意等等等等，顿时间剁得炕头方桌卷案，并殿墙壁角间光怪陆离，宝气灼灼。补制补礼两个人忙活着，把贡物一一给太后、皇后过目。乾隆只取了一本洋画册子坐着翻看，瞧着一盒子一盒子的拆穿簪环，头面事物流水界的从眼前传过放下。几个妃嫔觉得眼睛不够用，皇后却淡淡的只和福康安说话，问些家里的琐事。从堂儿的起居、福康安兄弟读书情形，到院里哪一株老树、哪一处的葡萄架子、花园里的水榭、书房后的药谱，絮絮绵绵，连问带嘱咐。福康安听得不耐烦，却也不敢漏听一句，一头回着话，眼睛瞧着那些贡品，想看看有没有宝刀、鸟铳、马铳这些武器。又听皇后问功课，耐着性子陪笑，这是天天要查考的，父亲不在，母亲

0: 查得更严，自己看了不够，还叫小妻子家的拿到外头给清客相公们看过，又怕清客们说谎，有时还送到翰林院，抹了名字叫翰林们批评，说好他就喜欢，不好他就抹眼泪。我什么也不怕，就怕他哭。
1: 宝贝们快起床啦，
2: 真想再睡一觉呀。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盯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3: 啊。
1: 来，先吃早饭吧。
3: 妈妈，你喝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4: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1: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2: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5: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
6: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2: 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秋园，这里收集了全球近1/7的已知植物。秋园标本馆建成于1853年。珍藏着700多万份植物标本，其中许多重要的模式标本采自遥远的中国。来自中国的科普作家刘素和园艺工程师张颖在秋园的交流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园里安排了一次特别的参观。秋园西南角，中式皇家宝塔刚刚修缮一新。这座宝塔模仿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建成于1762年，曾经是英国的最高建筑。塔檐上的龙见证了200多年前关于东方的想象。他们模仿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建造了中式园林，他们迷恋着中国画里的牡丹花，觉得牡丹和龙

0: 有的时候他10岁半的外孙一直在哭，他看了这个片子他竟然不哭，安静下来，说你这个母蛋太神奇了，基本上每天都有打电话的，还有从国外打来的。
1: 记录牡丹花开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民谚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不与百花争艳的牡丹才开始吐露芬芳。牡丹的花期很短暂，花开的20天成为桑丘华每一年最大的守候。
0: 一年就盼着一个花季，一个花季就那6-7天，最好的时间就那6-7天。那每天上午日出后2个小时，再到中午11点前，那一天有几个小时可说，再加上那中间又有阴天刮风下雨，屈指可数的时间，所以那就是强盼。
1: 豆绿，牡丹传统名品，花形似绣球，因色如青豆而得名。为了拍出豆绿开花的延时镜头，需要提前搭棚选好机位，同时提供不间断的光照。
0: 这个豆绿不好拍，豆绿花开得很慢，我上次拍了7天7夜都没成功。

0: 168个小时的等待，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次，桑秋华又失败了。美好东西的获得似乎总是不易。
1: 拍牡丹花失败是经常的，拍着拍着之后他出镜了，拍着拍着他跑脚了，因为付出那么多，结果这个失败了，这也很失望。牡丹花呢，它跟其他花卉不一样，受天气变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啊，它今年这个品种开得好，到明年也许这个品种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0: 菏泽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下雨了，持续的雨水也让百花园的孙文海有些担心，因为牡丹花季短，雨水和烈日都会缩短花期，影响育种进度。每每心烦意冗，孙文海都会翻翻祖辈留下的园谱。这本手写的园谱从建园开始，记录了每个牡丹新品种生长的信息，这是孙家几代人的心血。
2: 我在这个院子里有30多年了，我爷爷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到后来我爸爸从小就是跟着他，我也就是跟着我父亲在这个院子里面。
0: 作为当地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走上牡丹的育种之路是从跟随爷爷当一名助手开始的。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三代人一种花相依相伴，花开花落。
3: 牡丹，昨天长得不好吧？得两天了，那个。
0: 将一种牡丹的花粉播撒在另一株牡丹的花蕊上，后代将可能拥有与两种牡丹不同的特征。花粉不断互换，开花结实，从而诞生出一朵朵迥然不同的美丽花朵。千百年来，熟悉的画面一代一代未曾改变。
2: 我就坚持做，别管他们做不做，我就一直做下去，我得为后人着想，就是把这个品种都保留住。
0: 牡丹春发枝，夏打盹，秋长根，冬休眠，从萌动露芽，新枝立蕾，展叶透色，初开盛放，再到落花孕育，牡丹身旁总少不了

0: 守候的身影。百花园里的牡丹不仅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希望和荣耀，也有幸成为了桑秋华镜头中凝固的时光片段。1983年，桑秋华第一次扛着照相机来到牡丹园。当第一声快门定格之后，他就爱上了这朵花。牡丹成了他镜头中永远的主角。朝花夕拾，一路走来，从企业职工到自由摄影师，从拍照片到录视频，和牡丹相处越久，镜头里的牡丹也不断给桑秋华带来美的惊喜。
1: 你别看那个紫呀，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啊，非常美。但是你只有多去多观察多拍才能发现这些，原来不知道那些花样也是如此的美。再一个追小吗？
2: 行。
1: 拍到2点多，很累了，就坐地上休息的。就在我前方，哎，我一看这不是一个花香吗？啊，仔细一看，哎，
2: 是不是像个观音？
1: 嗯，
2: 很有层次。他现在都50多岁了，我觉得他的精力吧，大部分就是用在摄影上，搞摄影都是痴迷的，简直是个流派。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拍起来照片干起活来就是不顾一切，用这个废寝忘食来形容他一点就不夸张。我家之前的家当就是他的这些器材，别的地方他还真不舍得买那名牌的衣服，可是呢，这个摄影摄像器材那得要好嘞。
0: 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数据的积累，桑秋华有着自己的牡丹影像数据库，4万余幅牡丹照片，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花叶惊雷等，其分类细致，题材全面，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所有的数据中唯独缺乏种子发芽的影像，这是桑秋华一直未曾尝试的挑战。从种子发芽到开花，完成一朵花一生的旅程，他想尝试拍摄牡丹种子发芽的全过程。

0: 没有经验可循，就是慢慢自己摸索，拍着拍着死掉了。
1: 第一次拍摄牡丹种子发芽，桑丘华没能拍出满意的效果。
2: 忙着是什么？
3: 啊，过来了。
2: 啊，就是忙上了。
1: 在求教了老朋友孙文海之后，他才明白，牡丹种子需要冬眠才能发芽，一年一次的机会，只能再等来年。春去秋来，花园里动人心魄的色彩已然消失，褪去了人群的喧嚣，牡丹默默无声，静静生长。从枯枝到群芳，牡丹必须经过两个多月十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春化，才能孕育花蕾，美丽绽放。气温骤降，菏泽迎来了一场大雪。桑丘华又把镜头对准了牡丹，风雪里的牡丹展示着独特之美，历经严寒，饱得三春。桑丘华内心那颗萌动的种子也在期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5: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9: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来，请。
2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25: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

0: 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 四月，漫长的冬季过后，英格兰的花园苏醒了。简·基尔·帕特里克女士，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职业作家。20多年前，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搬到了英格兰中部这个安静的小镇。父亲打造了一个不小的花园，受他影响，简也爱上了园艺。然而，当他打理起这些花花草草后，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简从没想过，学历史的自己会一头扎进中国植物的西游记里。从起初追寻自家花园里那朵洛克牡丹的来历开始，他追寻到很多花开自中国的故事。几百年来，植物猎人千山万水带回来一颗颗种子，异域盛放的中国花儿轻靡欧洲。简的文字不仅打开了西方读者的视野，也唤起他记忆深处某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简确信他人生中最初的记忆，就是中国奶妈的轻声细语。或许当时就抱着他坐在街角的花园里，而每当他写下人与花的故事时，他仿佛能够听到自己故事里人物的低吟私语。离开放日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简已经担心起天气。去年的遭遇让他放心不下花园里那株他最喜欢也最骄傲的洛克牡丹。大雨不仅会影响牡丹花开，也会让参观效果大打折扣。阳光里，牡丹花的花苞已经垂萼透色，和花园里很多中国植物一样，这株洛克牡丹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花。种子如何而来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洛克牡丹的故乡中国甘肃，它还有另一个朴实的名字，紫斑牡丹。紫斑牡丹因花瓣基部具有墨紫色或紫红色大斑而得名，它起源于中国西北的野生种紫斑牡丹。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这里是紫斑牡丹最初被西方人发现的地方。1925年的春天，卓尼禅定寺来了一位美国人，植物猎人洛克。正是在禅定寺，洛克把喇嘛从深山采来吐司亲手栽培的紫斑牡丹种子寄回了哈佛。于是在西方，紫斑牡丹又被称作洛克牡丹。5月，英格兰格洛斯特小镇，简的花园终于迎来开放的日子。一个下午接待了160位参观者，参观人数远远高于去年。简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园艺爱好者。今天的花园开放日非常圆满。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8: 开花谓之华，中文的华字古即为花字，由一朵盛开花朵的原始象形字演变而来。中国人与花同行的历史源远流长。北京故宫首届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迎来了众多游客，也吸引了植物科学绘画师孙英宝。孙英宝手头有幅牡丹科学绘画尚未完工，他觉得中国古代精工写实的花木画或许会带来新的启示。
9: 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国画，但是像这样的精细的工笔确实少见。看那些牡丹那个轴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然后画得特别到位，这个中国线条的功夫太厉害了。西方讲究面，中国讲究线，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后来还有点，这个线呢其实可以把一些植物的神韵和我们的一些文化能够加进去。
8: 孙英宝是中国第四代植物科学绘画师中的一员，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作植物写真，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这不仅要求绘画要有很强的艺术性，而且还要具备严格的科学性。
9: 科学绘画忠实于原物，把这个植物的生命进行很深入的解析，尤其是在表现一个植株的时候，就是从根茎、叶、花、果都有。现在有好多人讲嘛，就说这个相机拍多帧都可以，那我为什么还要绘画呢？我觉得在性质上差别非常大，因为绘画的话是我们人通过对这个事物的认知之后，通过内心，通过理解，然后呢画出来的。
8: 这是收藏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秋园档案馆的中国植物科学画，花瓣、花蕊、枝干、叶片等，画作对中国花卉的描绘细致入微。这些珍贵的植物绘画 都出自于无名的中国画师之手。100多年前，远在欧洲的植物爱好者，由于交通等条件的局限，一开始无法获得活体植物。他们的代理人就委托中国画师，绘制逼真的植物画，用以满足他们了解植物、享受植物的渴望。
9: 这是咱中国的紫斑牡丹哈，非常特殊，也是中国特有的。
10: 科学绘画这块呢，它是保持了原有的外部形态和颜色之外，还有那细部的结构，比如说花瓣的数量，那么雄蕊到底多少，那雌蕊、新皮中间那个新皮的防衣啊等等，那是一个对这个物种非常完整的一个表现。上级一颗生命也是心里很难受的，但是我们在表现一个植物的时候，尤其在画它的时候的话呢，非常珍惜的。
8: 观察植物越细致，就越能体会植物的生命质感。从小喜欢画画的孙英宝，从1996年开始学习科学植物绘画。
11: 有一个叶芽，它呀对生的，中央的小叶大，连两边这个小叶小点，这是那个画。
8: 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植物分类学家王文才院士绘制科学画。王老的治学和为人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从业之路。
9: 王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嘛，90多岁了，每周呢来一次，他始终在做这个植物分类学的鉴定。
10: 他前年做手术的时候，做完手术之后3个月，人又接着上班看标本，我很受震撼，我说老先生图什么呀？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坚持到底。
8: 时至今日，由于科研需求大大降低，很多绘图者都改了行，目前国内专职从事植物科学化的人寥寥无几，这样的一份工作幸有王老。

0: 无论辛苦与孤独，孙英宝相信植物科学绘画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微小但极富生命力，它帮助科学家记录着物种的永恒，也见证了中国植物之美，连接世界的历史。
1: 整棵牡丹非常大，那么怎样体现这个牡丹它的最主要代表特征很重要，而且画面有限，我就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植株的代表部分，叶片的和花的，把中国的线描那个发挥到我自己的一个极致吧，就是让它尽量流畅，让这个特征呢更加明确。其实它有颜色的，墨分五色嘛，我用墨的深浅和线条的粗细和点的疏密，把这个效果给它展现出来。
0: 通过不同视角尺度的转换叠合，合理的运用剖面图、透视图或者分解图，点线面相结合，准确画出器官结构，并凸显细节。随着最后的落笔，一张最新的紫斑牡丹科学绘画宣告完成。
2: 在我们面前的悬崖峭壁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朵一朵的白色的花朵，那么这个花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牡丹花，这株花可以预测当年的一个旱涝情况。如果说牡丹呢花开的七朵以上，花期又很长的话，那么咱们当年的降雨量可能就是会比较多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起到一个预示的作用。
0: 长湖银屏山绝壁上这株相传已有千年历史的牡丹，花开二十朵，创下了有观花记录三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一株野生种阳山牡丹。离长湖不远的安徽铜陵，四月的凤凰山花开遍野，美不胜收。凤凰山地处长江南岸，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当地人把自己种植的牡丹叫做凤丹，它们属于阳山牡丹的直接后裔。单瓣花形，花瓣多为玉白色，或见有粉红。宗教和牡丹打交道的聂荣经几乎天天在田间地头忙碌。
3: 从小嘛就生长在凤丹牡丹的原产地，家家户户都种牡丹，都加工牡丹，从小耳濡目染。小的时候起挖丹皮，那时候呢是最高兴的，因为一年的收入啊就指望丹皮的这个销售。
0: 自古以来，凤丹进入人类视野的并非颜值，而是它的根。阳山牡丹的根皮可入药，中药名称就叫牡丹皮，药效清热凉血，活血化瘀，是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的主药之一。凤凰山所产的牡丹皮根粗肉厚，品地上乘。
3: 那这个也很好，花粉散脱落的时候可以采，一个它能做花蕊茶，第二个采摘这个花蕊也是给它授粉的一个过程。
0: 几年前，老聂开始承包土地培育种植牡丹，他要带领村民继续以花致富。在凤丹的种植上，不仅开发出了花蕊茶，更希望高质量的牡丹花能够结出饱满的种子。
3: 以前不知道结的籽还能榨油，现在呢基本上是牡丹的整个植株都可以综合开发，全身都是宝。
0: 牡丹籽油因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等营养成分，几年前被国家认定为新资源食品。这是牡丹今天馈赠我们的另一种惊喜。忙碌间隙，老聂会回趟老家。这么多年，老聂事业成功，但母亲却依然喜欢住在村里。

0: 这里的味道熟悉又踏实。取丹皮根茎若干，把河鲜小鱼放置于竹匾之上，熏制半个多小时，渗入丹皮艳香，入锅蒸煮后即可食用。
1: 我本来性格闷闷的。
0: 这是母亲几十年未曾变过的手艺，也是老聂心中一直念念的关于牡丹的味道。在汉代，当牡丹的名字作为药材第一次出现在《神农本草经》时，其实自然界还没有红色的牡丹，那个丹字也许仅仅是指牡丹花的根。牡丹因药得名，却因花出名。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见满园萧瑟，诏令百花冒雪开放，唯有牡丹不从。女皇大怒，遂命纵火烧之，并将牡丹贬至洛阳，谁知牡丹却生根怒发。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4: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5: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6: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7: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8: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7: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6: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9: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0: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9: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0: 是呀，
9: 妈妈，看小燕子，
1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9: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0: 对呀。
9: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9: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11: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2: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四月的洛阳，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兴起于隋朝，繁盛于唐宋，牡丹被国人奉为太平盛世与生活富贵的象征。

历代园艺大师巧植善种，洛阳牡丹珍品不断。中国牡丹园艺品种根据栽培地区和野生园种的不同，主要有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四个牡丹品种群。1000年前，当欧阳修写下《洛阳牡丹记》时，牡丹的品种不过24种。千年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牡丹品种群就已达到1500多种。这是中国人与牡丹共同书写的自然神奇。

0: 五月，高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曾秀丽和她的课题组早早的就上山了。这里是珍稀野生大花黄牡丹的原生地，作为中国独有的宝贵种质资源，大花黄牡丹曾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级别。
1: 所以想我们说大花黄牡丹，它的叶柄这么大这么长，确实很高的。我们当时测了植株大小大概是3.6米的那个高和冠幅，我们经常形容它是牡丹巨人。
2: 这个
1: 嗯，其实我们平时看它弯的是那个刚刚开的花，这个你看这个就弯得很明显，它这样一就是往下一弯的话，它很可能
0: 生长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青藏高原。牡丹巨人大花黄以其挺拔的植株，纯正的明黄。

0: 其他牡丹品种，孕育出新的牡丹，这是曾秀丽扎根高原的初衷。
1: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黄色的重瓣牡丹，然后如果能植株高大也行，只要是把西藏的牡丹的基因导进去，那我们也就算成了。
2: 34.16。
0: 花序测量是这次考察的任务之一。从一株大花黄牡丹开出的第一朵花开始，到开出的最后一朵花结束，科研人员必须一早一晚统计花的数量，并为它们依次编号。这样的工作看似枯燥乏味，但在曾秀丽看来，这样的基础研究依然不可或缺。
1: 你有30朵花，一个花就是一个数据，
2: 嗯，
1: 你要根据你的试验设计来选定你有哪一个统计方法，
2: 嗯，
1: 还就也要注意方向，你要是有不同的海拔高度，那就有点麻烦了，
2: 嗯，
1: 海拔高度如果你这儿差了100米，它开花期就影响很大的，尽快整理一下的话，对下一步的工作可能会有指导意义一点。大花黄牡丹怎么在这个西藏这个样子长期的适应着？我们怎么打破它这个生殖隔离？怎么能够育出新品种？真是道路漫长，高原上非常耗体力。在这几年，有点感觉到体力上有点跟不上，后继乏力的那种感觉。
0: 当年曾秀丽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10年，但10年过去了，目标依然有些遥远，一切似乎也只是开了个头。
1: 20多天了啊，
2: 对，有20多天，
1: 嗯，反正那只是一个想法吧，能做到哪一步现在确实不知道。那个牡丹在这儿也叫黄牡丹吗？
2: 哎，
1: 我听说藏语叫边芒美多。
2: 哎，
1: 所以说都说牡丹。
3: 欢迎到拉萨来啊！啊，仰慕仰慕。
1: 大花黄牡丹在那一地当年播种，当年能发芽。但是在我们这个试验地，在拉萨这边，它确实需要3年。比如说去年收到的，今年播种，明年春天再发。
0: 成熟的牡丹嫁接育种技术，一旦到了高海拔地区，似乎就有些失灵了。事实上，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延长了牡丹育种的周期，也增加了曾秀丽工作的难度。
1: 大花黄牡丹做亲本的时候，至少得6-7年才开花。那你开了花还要做性状鉴定，至少要稳定3年，那这样下来没有13年，也要10年才能完成。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在忧虑说，那到我退休的时候那性种能不能出来，每年反复的做了工作以后能不能达到我们一个预期目标，我是忧虑在这一块。

0: 又是一年花开的季节。八年前，曾秀丽在一次野外植物考察中，将一颗大花黄牡丹的种子留在了这户爱花的藏民家中。
1: 我是一颗种子，
2: 就是一个种子。
1: 我是看到你的比野外的比好多家，比我们的都长得好，我们南山没这么好。啊，这是又长了一个。
0: 偶然的一个举动，未曾想会收获这样的一份惊喜。今天，种子不仅活了，而且花开正艳。
1: 开了多少的花？
3: 一个月可能。
1: 一个月呀、
3: 啊，三个。
1: 那你的花期还真够长的。
3: 一个月差不多。
1: 我们确实很意外，大花黄牡丹的花期能够达到30天左右，哪些条件影响了它？是温度、湿度，还是降雨量？所以这个也是有待于我们继续做它的基础研究。
0: 这是学生吕元荣最后一次跟随老师做野外科考。毕业后，吕元荣将踏上自己的

0: 人生路。
1: 这快毕业了嘛，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2: 也是牡丹花，谢谢。
0: 一双纤手绣制的花鞋垫，是学生对老师的告白。他们因一朵花相聚在一起，并不漫长的陪伴，却可能是他一生难忘的记忆。
2: 去年做了差不多400个样本，开展工作也是小李和我们团队的人一起协作的。下次我们继续努力，你们90后的加油啊！
0: 从35岁到45岁，曾秀丽所期待的成果仍然无法预期。看着眼前的这些年轻人，在开花的年纪加入与花为伴的队伍，这是他们人生的一种独特选择。曾秀丽已不再年轻，但10年的坚守，她已将一颗探索未知的种子埋在了这些青年人的心里。
2: 我就希望大家还是要憋着一口气，要把这个气一直坚持的往下走。

0: 山西延安万花山，相传花木兰解甲归田之后，将征战途中收取的牡丹种子播撒到了万花山上。
1: 结果这个牡丹种子繁殖特别好，越长越旺，然后繁殖的也特别多，越来越多。于是呢，我们这个万花山呢就变成了一座牡丹山。花木兰在临终前呢，她还告诉自己的后人，要把它埋于我们牡丹山的对面，让它每天呢都可以看到满山盛开的牡丹花。
0: 万花山的对面，一座纪念祠，古朴而庄重。木兰祠内“花将军”三个字苍劲有力。花将军是后人给这位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的别称。每天日出日落，花将军都会凝望对面的万花山，那漫山的牡丹也一直陪伴着他，年年岁岁，落红化春泥。七月，铜陵凤凰山，营养富足的土地，滋养了饱满的果荚。烈日炙烤下，
2: 先用锁针法锁边，再用彩色毛线以套针绣成辫子花边做装饰，再用平针绣主体，构图则往往连环对称，简单而有趣。
3: 专门就跟那个新娘子、娘哭子，不是幸福的意思，两个天鹅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然后这个两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心了，意义大得很。这个
2: 香甜的奶茶，热情的歌声，在包裹以和暖的花毡，寒冷的日子里，毡房里的家总是暖意融融。
3: 搬家就是生活，要用放羊、放牛、放马，必须得上山。然后这个里面的是木头房子的工具，都是工具。睡觉那个地方铺这个，然后这个去了以后打水，打水烧奶茶喝呀，东西都在里面。
2: 可爱的搬家骆驼迅速被抢购一空，受到鼓舞的丽娜又陆续设计出毡房、天鹅鼻筒等几十款产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绣娘合作社也成了布尔津风情街上的明星打卡地。额尔齐斯河一路流淌，去往遥远的北冰洋。63岁的丽娜阿汉觉得，

自己有点做不动了。但每每看到漂亮的花毡，他又忍不住一直绣下去。

0: 风筝游龙，刺绣腾笼，不同的记忆，相似的心境。这是创作飞天的那双手。通常人们说刺绣是指尖上的艺术，可是李云凤的指尖却曾是她最大的困扰。
1: 因为我生长在农村嘛，家里条件比较艰苦，考完高中之后，然后我就去勤工俭学。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也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那不小心那个手被那个定型机给夹住了，就让那个蒸汽把手给烫伤了。
0: 养伤需要时间，学业也难以继续，人生何去何从？
1: 其实我在烫伤手的第二年，我就一直在家里绣，一门心思就要去绣，要去做。
0: 鲁绣可以追溯至春秋齐鲁地区，史称齐玩或鲁稿，被誉为百绣之母。基本技法是用一线，也就是嘉年的双股粗线勾轮廓，再用细线紧密的均匀的缠绕粗线，针脚致密，朴实健美，于粗犷中显现精微。失去指尖的李云凤，双手并不影响生活，甚至不仔细看也不怎么明显，但至于鲁绣却似天方夜谭。双手不协调，发力困难，很难做到均匀。刺入、拔出，每一针都十指连心，疼痛难忍。
1: 我在拿针的时候，会用这个中指去顶着这个针往上去穿线，这上面扎了一排排的针孔，经常就没有力气把那个针顶上来。
0: 能绣，还要绣他人所不能绣。李云凤的性子就像这齐鲁的山水，温柔里透着不可动摇的坚韧。
1: 在经过一个荷塘的时候，突然被这一幅场景所震撼，被岁月斑驳的这一个荷叶只剩下金金落落，但是呢依然有一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0: 枯枝撑起叶脉，花蕾即将绽放。创作《生命之光》的八个多月时间，也闪耀着李云凤自己的希望。
1: 我想着表达那种不完美的身体，去塑造一种完美的人生，希望人们看到生命的力量感。
0: 当初学生司马牛问孔子，何为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经历磨难，心无旁骛，不忧不惧，竟成了李云凤的人生实践。
1: 孔子是我心目当中最敬重的智慧的老人，就像我们的老父亲一样。当时在绣孔子像的时候，胡须、眉毛还头发的部分全用了我的头发丝，以此表达自己对孔子的敬重。
0: 罗绮成香绣作堆，春山窄绣好心裁。这是郑板桥在潍县当知县时描述绣娘的诗句。潍坊刺绣是鲁绣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丰厚的文化土壤正是李云凤心意驰骋的舞台。
1: 接下来呢，我会以鲁绣为载体，把具有潍坊地理标志性的产品，比如说木板年画、风筝啊、剪纸啊，就用刺绣的形式把它凝固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刺绣的魅力。
0: 绣只在方寸之间，心。

0: 已扶摇天外。金秋十月，沂蒙山的沟壑间，生姜正当成熟。80岁的商继英和李秀荣闲不下来，约着一起下地帮忙。一双大手早已被泥土磨砺粗糙，可这也正是沂蒙秀娘的绣花手。童年总让人念念不忘，在沂蒙山，人们的童年记忆中多半有件母亲亲手缝的小棉袄，穿着它再大的风雪都像被母亲拥在怀里，被暖阳照在身上，被春天催出了新的枝芽。忙完农活，李秀荣和商继英就会来到村里的绣衣房缝制小棉袄。深秋的阳光下，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母亲们围坐在一起，青年蔓延，一片暖意。
1: 走来看着那当庄稼修的刚的好，不就跟着他学啊。
0: 裁剪、勾袄片、填棉花、银袄打扣订购，沂蒙小棉袄工艺不算复杂，造型更不似其他刺绣般极致，却是鲁中南流传最广的针线手艺。小棉袄以棉布为面，山东自产棉花为里，当年的新棉花最佳，色彩多样，花式多样，无论什么样，总是母亲手里最擅长的那一样。

0: 亲的小棉袄，就这样一针又一线，一年又一年，为儿挡风雪护周全。布要寸寸软，才不伤孩儿的皮，针脚细细藏，才不割孩儿的肉，棉花厚且匀，才不动孩儿的骨。一片叶，一只牙，才衬得孩儿笑面如花。
1: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我被大家称作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在厄瓜多尔的海岛自在生活，直到入侵者带来浩劫，我成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保护区的水洞旁，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12: 地球上形体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陆龟于2012年6月24日宣告物种灭绝。
13: 我也被叫

0: 做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与夏威夷森林和谐共处，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1: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2: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9: 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代表中国刺绣最高水平的绝世精品，或许只能沉睡在地库中。
10: 锦绣足迹，惊绝天下。世间最精巧的手，磅礴的韵，方能绣出这传世宫廷绣。但遗憾的是，目前仅藏于故宫的宫廷绣绣品从不对外展出，因为植物和矿物质染制的绣线在光线下极易氧化褪色，只能在地宫中长期保存，世人并不得见。2015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宗凤英决定寻觅技艺精湛的绣娘，希望能有人复刻故宫馆藏的宫廷绣品，让世人有缘一见这久居深宫的瑰宝。
9: 他要求得懂历史，懂绘画，动手能力还要强，还要懂那个时期的刺绣表现技法。从南到北找了3年，跟我讲的时候呢，老师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10: 何小霞1968年出生于沈阳一个刺绣世家。从辽宁省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她将绘画画里融入传统辽绣，形成了独特的当代辽绣风格。2012年，何小霞已经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评选的首届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邂逅宗凤英和宫廷绣，让何小霞见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一年筹备，2016年，何小霞带着10多位绣工来到北京，依据宗凤英手稿和原品图样开始复刻宫廷绣。宫廷绣用料奢华，追求极致的刺绣技法，对光线、湿度、温度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复刻的绣房需要保持恒温恒湿，连光照都要人工营造上午10点的天光。在宗凤英的指导下，何小霞和绣娘们日以继夜，用丝缕绣线接续时光，传承经典。
9: 一直悬针，这个刺绣一直是悬针来绣，不能碰到画面。我们呢，再把画面呢做到哪一小块， 就开一小块小

0: 天窗，其他都盖得很严。像这么小的琉璃珠，在宫廷叫米珠，像米粒儿一样，小米粒儿一样大小。这么小的珠子，它是打孔的，洋蓝、洋绿，这就是清代的特别典型的特点。贵气，无娇艳，无俗气。
1: 在复刻宫廷绣的过程中，何小霞从宗凤英那里领悟到了刺绣的更多可能性，也看到了她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赤子之心。然而八个月后，宗凤英老师突然病逝。
0: 就是对我来讲真的是五雷轰顶。他是大家，特别朴实，特别谦卑。
1: 关键时刻，宗凤英的老伴儿拿出了宗凤英一生研究宫廷绣积攒的全部手稿，说留给用得上的人。
0: 这些手稿呢，是古人的智慧和老师毕生心血的结晶，我想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下去。
1: 十余幅故宫馆藏宫廷绣画复制完成，明代故绣洗马图，清代广绣竹石双凤图轴，芙蓉瑞鸟图轴，乾隆御笔建存游艺，万绣之首的宫廷绣终于在深藏多年以后，以别样的方式走出地宫，惊艳世人。

0: 冰层，从冰水里拉出鱼货，是一个沿袭千年的风俗。对满族先民漠河人来说，这是在绝境中搏命求生，而对绣娘孙艳玲来说，传承1300多年的满族古刺绣渤海漠河绣，也如冬补般，是生存的需要。
1: 我最了解这些妇女，她是9个月几乎都猫在家里面。以我来看呢，生存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0: 深圳文博会，中国最大的文化产品博览交易平台，总能汇集前沿的文创理念和广阔的交易市场，这也正是深圳最吸引孙艳玲的地方。
1: 我们有一款刺绣的绣花口罩，我们就卖了20万件，绣娘的利润就达到了50%，一年的收入就能达到，个人收入就能达到3万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这3万净收入就是真命钱。
0: 2023年1月，孙艳玲从深圳返回牡丹江看望她的绣娘，带着大伙儿到雪乡采风，是每年的必修课。
1: 漠河绣呢，实际它是满族早期民族的女子的手工活。因为东北特别冷，要穿皮草，缝制皮草它有一种特殊的针法，叫做三角形针法，以前呢叫鸡爪针，把两块皮子要勾住它的一种针法。它在第一层使用的时候，它像小鸡儿的爪子，第二层它就有多棱形的变化。第4层、第5层、第8层，它就有堆积金字塔的感觉了。然后做出来的，它就像冰雪的雪花，整个堆砌到雪堆上的那种质感。从不同的视觉差来看它的时候，它有晶莹体。

策略哈，我们东北人要乐呵，心宽。我从小就是有一股子不认输，什么东西都做。

0: 借着黑龙江与广东对口合作的机遇，2018年，孙燕玲在深圳组建莫和秀设计和销售团队，为绣娘们拼市场找出路。
1: 当你带了那么多妇女再把他们的绣品卖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责任与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就必须得闯出一条血路。

0: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说到槐花，大家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什么呢？比如在北京，到了五月，槐花盛开了，满地都是槐花。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北京，最著名的几个古老的槐树在哪里呢？首先说故宫，在武英殿外边的断虹桥旁，有紫禁十八槐，是明代的，还有国子监的罗锅槐，还有什刹海宋庆龄故居的凤凰国槐，而到了景山，有一株镇山唐槐。这些古槐树装扮了北京，到五月的时候槐花盛开，白茫茫的一片，非常的好看。而古代的文人墨客赞美槐花的诗句也是非常之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木立》这首诗中就写了两句：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缠。到了宋代，传说苏轼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槐花：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拂香一路到天涯。你看，古代很多文人对槐花也是情有独钟的。而槐树在历史上跟先民还有很大的关系，最著名的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中是这样说的：问我祖先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怪窝。所以跟古代的迁民事件也密切相关。而山西这个洪洞大槐树的迁民，他们到了新的家园以后，也在房前屋后或院落中种一棵槐树，来思念故土原来的家园。但是你们知道吗？这槐花还是一味中药。古代的传说，这槐花跟治病也密切相关。古代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天城里要演大戏，这老爷派人一早拴上马车接女儿去看这个大戏，可是到了中午了还不见女儿的踪影，这老爷有点着急了，于是让手下人赶紧看看是怎么回事。手下人正在看戏呢，在哪儿看戏呢？爬在一个大槐树的树杈上，站得高看得远啊，骑在大槐树上去看这戏。手下人一听，那这是大事儿，赶紧就下来了。可是看戏的过程中，这槐花随着风飘落到他头上和身上，因为事情比较急，他也没来得及把这些槐花都给抖落干净。一进门发现姑娘还在呢，根本没出门。姑娘当时流鼻血非常严重，这鼻血一直不止，这个郎中就在旁边用了几种方法都没止住，家里人你一句我一句

0: 都非常着急。这时候呢，手下人头上的槐花引起了这个郎中的注意。郎中一想，槐花有凉血止血的作用，于是赶紧加上槐花，给煮了，让这小姐吃。小姐喝了以后，这个病还是没好，血还是在流，家里人着急，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休。这手下人着急啊，老爷还在这等着呢，所以就说你们吵什么？吵得天黑也不能出门。这郎中是聪明人，对呀，吵得天黑，中药里边炒黑炒炭，入药是可以止血的。现在临床上，比如地玉炭、槐花炭、侧柏炭，都有止血作用。郎中一听，这个槐花，我用鲜的煮水，它不管用，炒成黑的，炒焦了，一定能止血。于是把这槐花又炒了一遍，再入药，果然，这个鼻子流血止住了。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但从临床上，确实是炒炭的中药止血效果好。中药里的槐花到底有哪些临床的效果呢？它有哪些功能呢？《本草纲目》中它是这样说的：槐花味苦，色黄，气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所主之病多属二情，阳明手太阴，足厥阴，对于这两经的病，槐花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槐花在临床上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古代和近现代的中医的临床大家是如何用槐花来治疗各种疾病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北京中医医院著名皮外科专家，也是我国的皮外科的奠基人赵炳南赵老，治疗了一个病例，皮肤瘙痒症。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

0: 百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2: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3: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4: 有一个姓王的男士，58岁，1971年9月2号来到门诊，看什么病？皮肤瘙痒，一年了，白天晚上都痒，不能生活和工作。痒的严重的，当时这患者制造了一个去痒神器，用什么呀？玉米，吃完了那玉米棒子，那不有很多茬吗？用它来止痒，就是挠痒痒，弄得皮肤有时候就会出血、疼痛、红肿，甚至粗糙结痂。就这样也不解痒，赵老一看，对学生说：“这是风湿内侵，结为湿毒，治疗的方法除湿解毒，疏风止痒。”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全虫、造次、槐花、枳壳、苦参、紫草、蝉衣、荆芥等等，既有疏风解痒、清热解毒的药，又有帮助活血去瘀、恢复皮肤正常的药。那赵老认为，皮肤瘙痒一般常见的有几种原因，多由风湿热虫还有血虚这五种原因。风，因为中医认为凡是皮肤瘙痒的都跟风邪有关。湿是有外湿和内湿之分，热往往是有内热的产生，还有虫，虫咬了你，比如说夏天蚊子叮了，虫咬了，那一定是会出现痒的。再一个，血虚了，皮肤失去了滋润的津液，出现皮肤的瘙痒。所以这个患者是风湿内侵，结为湿毒，用除湿解毒、疏风止痒的方法。而最主要这里边用的槐花是什么？第一个，槐花有清热凉血的作用，可以帮助疏风止痒、清热。第二个，这槐花还清肠中之热。那为什么要清肠中之热呢？大家可别忘了，中医认为皮肤归谁管？归肺，肺主皮毛，而肺又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肠中有热，这个皮肤病不容易好。就跟我们平常治咳嗽似的，治疗咳嗽大便要干结，这咳嗽不容易好，因为他们是表里关系，热邪从大肠排出体外，这咳嗽容易好。而皮肤病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槐花可以清肠中的一些湿热，通过这些作用间接的可以治疗皮肤的一些疾病。那赵老这个用药用到槐花就起到了这两个作用，那吃完药就好了。所以中医认为这些湿毒风虫等等是造成瘙痒的主要原因，去除

0: 无病因，辨证论治，药到病除。
1: 在民间，素来有着一树槐花五味药的说法。槐花的花朵不大，也不艳丽，但可别小瞧了这一串串小小的花朵，它们蕴含着超乎想象的药用价值，既能清热解毒，又可止血明目。槐花中含有芦丁、乌皮素等成分，这些成分就像是我们毛细血管的小小守护者，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韧性，降低其通透性，从而有效阻止血液的不正常渗出，起到止血的作用。因此，对于一些吐血、便血、尿血、鼻出血等症状，槐花都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那么，善于遣方用药的国医大师们都有哪些用槐花来为患者止血的医案？槐花在与其他药物的配伍之下，又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呢？
0: 我们现在的国医大师熊继柏治疗了一个什么呢？痔疮案。说有一个患者，女士，52岁，患了痔疮，出现大便下血。由于她这个年龄处在更年期，还有盗汗，舌红苔黄，脉是细数的。熊老认为她是肠风下血，采取了清肠止血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痔疮出血，加上了一些滋阴泻火的药，用了槐花散加上六黄汤。槐花散主要有槐花、侧柏炭、枳壳、黄芩、黄连、黄柏，还有黄芪、生地、熟地，还有当归，当然还有地狱炭等等。这些药滋阴泻火，又可以清热燥湿，还有凉血止血。吃了药，这血止了一部分，又经过加工炮制的中药加减使用，那个病就好了。而熊老先生认为，这个痔疮这个出血什么原因呢？是湿热肠风在肠子中结于肠中，湿热损害了脉络，阴虚火旺，虚火伤了肠中的血络，造成血络被破坏了，所以出现了出血。那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就要凉血止血，还要清理这些湿热，恢复肠黏膜的这种正常的结构。所以槐花在这里边最主要起到了凉血止血的作用。下面一个医案，右科心法药学中，也是一个小孩出现小孩的便血，大便带血，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子槐花散。而小孩为什么可以出现大便流血呢？多有饮食不当，肥甘厚味辛辣食物吃的过多。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小孩偏食挑食的也越来越多了。那中医认为小孩叫什么？纯阳之体，就是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所以小孩上火是很常见的，产生内热。所以很多小孩在平常吃的油炸食品、辛辣食品、生冷食品过多，所以造成了脾胃的受伤，肠中血络受损了，就可以出现便血。那怎么判断呢？中医认为先血后便，这是近端的出血，就是靠近肛门的部分，属于什么？脏毒。先便后血，在肠子里边的出血，这叫肠风。那治疗的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去超人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3: 那这个小孩是鲜血后便，属于藏毒，所以用槐花散。这槐花散有什么组成呢？主要有槐花，经过炒制，它止血的效果就好。侧柏叶也经过炒了以后烤焦了，不能用鲜的。还有荆芥穗、枳壳，这小孩既然是藏毒，就加了苍竹、苦楝等等。肠风可以加琴酒防风，吃完了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槐花有疏肝泻热、清肠中湿热的作用，最主要它可以凉血止血。2015年的一天，我到东北扎龙湿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下飞机接我的人说了：“王院长，您这眼睛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因为我看东西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疼痛的感觉，视物正常。到卫生间一照镜子，发现我左眼出血了，整个白眼球全是血，但是不影响视力。所以我给我一个朋友眼科的主任打电话，我说我眼睛怎么了。朋友问了我几个问题：视力影响吗？不影响。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没有？诊断：结膜下出血，原因劳累过度。劳累过度造成了这种出血，只能休息来恢复，大概2周。所以我回到北京又查了一下眼底，也没有什么事儿，但证明人家诊断是没有错的，结膜下出血。当时因为我着急，着急什么呀？4天以后要讲课，我不能这红着眼给人讲养生课啊。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让他快点好。于是根据中医的理论，肝火上炎，热破血行，造成了结膜下出血。要怎么治疗呢？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开的什么药呢？有疏肝的，醋柴胡、木贼草、蜜蒙花、菊花、槐花、生地、丹皮、茅根、郁金，加了点生石膏等等，既可以清热，又可以疏肝、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吃了3副药，第二副我还加了一个川芎，既可以散风，又可以活血散瘀。一开始出血严重的时候，活血药的加与不加，这是时机掌握的问题。如果说你加的早了，出血更多；你加的晚了，吸收就慢。所以在第二副药里边，我加了一个川芎10克，这出血就止了，而且迅速的吸收了，很快的就恢复了。这里边凉血止血的药，我首选的就是槐花，它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还有结膜下的出血。所以对于临床上一些出血的疾病，最常见的是大肠和肝经的一些出血，比如痔疮，比如眼睛的目赤肿痛和结膜下的出血，效果最好。其实说到槐花，必然要谈到槐树。槐树其实在咱们国家现在分了3种，一种是国槐，咱们国家盛产的国槐。

0: 的槐花，它是可以入药的。还有一种18世纪从国外引进的洋槐，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药用价值比较低，基本不入药。最后还有第三种槐树叫红槐，它还有生物碱，既不能入药，也不能做食材进行保健使用。而实际上在历史上，古代用槐花或槐树上的不同部位治疗疾病记载的是比较早的，最早的记载出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里边用的是什么？槐本、槐枝、槐叶，都是记载了可以用它来治疗疾病的。关于槐实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说的：槐实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什么叫五内邪气热啊？叫五脏有邪气，一邪虚弱，止涎唾，是那个流口水。五痔，痔疮，现在的痔疮用槐花也可以治疗。还有火疮，一些疮疡。妇人如甲，什么叫妇人如甲？就是妇人乳腺患病了，乳腺结节，这些可以治。子脏疾痛，什么是子脏？就是子宫，子宫出现了疼痛，少腹疼痛，生平则。所以说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对槐实的认知是比较早的。而我们古代古老的养生的书籍叫养生方，里边也用到槐甲中实作为养生的食疗的一种食材进行生活中的保健使用。所以中国人用槐花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由来已久，临床上治疗疾病用的槐花大部分以含苞欲放的花蕾，或者说已经开放的花，经过加工炮制来进行临床上使用。而槐花的花蕾在临床上又称为槐米。药典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 就藏在你。

0: 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槐花可以泡茶、煮粥、凉拌、蒸食或者制作馅料，适合作为春季时令的滋补食材。在养生茶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槐花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如蜂蜜、菊花、枸杞子、地榆、黄连等，在和槐花的调和之下，都有着很好的食疗养生功效。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关于槐花的滋补小偏方？古人又是如何将槐花和槐叶制作成风雅的舌尖美味的呢？
9: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用槐花凉血止血，各3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菊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

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炸熟，换水鸡桃，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料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含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还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胡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凉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十克或者干槐花五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

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因为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

0: 用湿热凉解止血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还有怀孕的妇女，因为槐花偏凉，容易诱发流产。还一个，女性月经期间用槐花，它凉血止血作用很强，但是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就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食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使用起来才能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明时花叶救灾荒。槐花凉血止血草，药食两用价无双。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在今日餐桌，美食之美不再囿于味道本身。 颜色、形状、器具，甚至就餐的环境，都成为主厨们绞尽脑汁、创作求新的争夺。

0: 我从小就喜欢美学，喜欢考古学发展，我们在这些艺术上也有一些相同。从它的色彩、它的线条，对我们先天有很大的作用。高端的象形地形，它就是一种艺术。这个花长得好了啊，这是叫
1: 这个叫蝴蝶兰。
2: 哦，蝴蝶兰。
1: 对。
3: 何华山，湘菜面点大师，早已退隐一线，但是今天他决定重新出手，为一个重要人物。

0: 做一次自己拿手的象形面点。 象形面点，顾名思义，就是用食材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制作而成的点心。这类点心完成度最高的评价，往往只是一句“真像啊”。何华山就是为了这三个字，琢磨了一辈子。 21年前，何华山凭一道潇湘马蹄面点拿下全国第一届美食节金奖。制作潇湘马蹄加入红曲粉，是赋予马蹄红的底色。用开水烫面，降低面团的硬度。
1: 揉面主要是把这个面团里面的气体把它排出来。
0: 如此反复5、6十个回合，排出面团中微小的气泡，使面团变得软硬适中、光滑如玉。
1: 这是很多勺，把它稍微揉制一下，它不是粘黏豆就不行。
0: 包入馅料，又被称为掐桃子，手法翻转。 一个个既像马蹄，更像桃尖的轮廓，瞬间完成。

0: 出了蒸笼是马蹄再次上色的关键。红曲米提炼出的红兑入少量的水，调和出火烧云般热烈的落日红。等风吹干了表面，再用竹炭粉制作成的黑包裹住全部的红，毛笔起落间似与不似，成败再次一举。
1: 毛笔蘸了清水，刷去黑，马蹄身上的斑驳纹路清晰可见，像汉代漆器的红黑色，深沉厚重。清茶一盏，鲜花一束，面点一碟。荷花山今天要见的人终于到了。
2: 这弟兄们，基本今天是啥？
3: 今天汉这个茶叶又下不着。今天是他和夫人第33个结婚纪念日。何华山以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表达着一位厨师能做到的最大浪漫。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我拿到了4块奖牌。
0: 作为湘菜文化重要的传播者，湘菜大师许菊云经常需要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于儿子许灿来说，这也是熟悉的一幕。许菊云今年74岁，为湘菜事业奋斗了近60年。
3: 收徒1000余人，如今能被称为湘菜泰斗，离不开他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到现在的经验就是，本味，第一个就是盐味，第三个就是调味。
0: 盐是调料之首，一小撮足以改善风味。其他的调味料也后来居上，给新鲜的食材带来味蕾的惊喜。

许灿，许菊云之子，对于他来说，父亲作为行业前辈，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难以逾越。

0: 草山。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最多的一个菜了。以前这个菜就是我爸参加考评经常做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吃这个菜，小时候吃得想吐。现在呢，我就想把它创新之后放在新店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主打菜来卖。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就突然晕倒，就检查说是胃不好，营养不够，我爸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现在我儿子上高中，我如果有时间，偶尔也会到学校跟他去送晚饭。其实我们也现在就是在考虑新店做什么菜的问题。
2: 那你有么子想法？你讲嘛。
1: 我还是先走一下那个马仁先生我。
2: 这改革菜的难度比较大，你找个时间走一次跟我看看。
0: 对于味道的苛刻追求，许灿牢记父亲的教导，要品尝到本味，就要对食材精挑细选。湖南芷江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鲜而肥，干而嫩，是许灿的不二选择。许灿沿用传统的制作手法，深度腌制，适度按摩，至于味道的调配，全凭直觉和手感，十分玄学。蒸好的鸭肉软烂多汁，香气顺势蹬鼻子上脸，鸭肉扒不住骨头，轻松脱落。加入猪的肥肉末，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顺利会师，口感又多了几分回味。鸭丝无法抵抗沸腾的油锅，人类的基因仿佛绑定了油炸食品，被炸过的风味总让人欲罢不能。

0: 一道麻仁香酥鸭承载着味蕾的记忆，历经两代人之手，等待着新一轮的检阅。炸透的鸭肉蘸了蜂蜜芥末酱，伙同爽口的配菜卷入菜心，一口闷进嘴里，鸭的酥脆，酱的香甜，菜的清新，共同在口腔起舞。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吃这种口味的话，他可以自己搭配
2: 这条啊
1: 方法。
2: 原来原本的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葱，加上锅饼，现在你加了一个生菜啊，加了一个蜂蜜，这个
1: 芥末蜂蜜酱，
2: 芥末蜂酱啊，这个全景变得很好。我再尝尝这个酱啊。
3: 小时候我爸陪我陪的比较少嘛，不理解他，但是长大之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厨师之后，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人家在团聚的时候你要做菜给人家，你要做好服务。
0: 同样是麻仁香酥鸭，曾经是父亲苦练的大菜，如今又成了儿子的招牌菜，看似是同一道菜，却有着各自的味道和故事。

0: 香菜与香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稍后精彩继续。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我是文员，
7: 我是秘书，
8: 也是伐木工人。
9: 我是客户的伙伴，
10: 我是同事的搭档，
11: 也是树木的敌人。
12: 我是老板的助手，
13: 我是业务的能手，
14: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5: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0: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16: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佛靠金装，讲的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搭配。有时候形式服务于内容，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厨师界，奉味道为宗的占了主流，专门研究食物器皿雕刻的却越来越少。
17: 我雕冬瓜盅，你就雕南瓜吧。
18: 雕个南瓜盅是吧？
17: 对对对。
16: 多年前，石雕还流行于餐桌之上，吴红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口碑。
18: 那皮还要再嫩一点。这冬瓜形状大小刚好，
17: 是
18: 不会很老，这个冬瓜可以。
16: 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认识了同为石雕痴迷的年轻人刘进军。从此俩人便常常约在一起切磋技艺。 吴红林和刘进军就像是主流之外的小众邪派高手，虽无人问津，但因热爱醉心其中。石雕器皿不再是受追捧的技艺，出来的作品只能消遣一次，但是很多艺术不都是这样吗？
18: 远景可能还要雕点船，
7: 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在这个位置。
16: 风吹坛城讲的是一种心境。胡萝卜在吴红林的手中逐渐有了老者的容貌，慈祥的双眸，上扬的嘴唇，俨然一副饱经沧桑但仍悠然自得的模样。再配上一条扭曲着身子活泼摇摆的大鱼，才恍然大悟，这是姜太公钓鱼的场景。另一边的刘进军则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子期懂伯牙，于是成为了知音，所以吴红林的心境刘进军应该也是懂的。破土而生的石材来自自然，经过选材雕刻变成可食可赏的器皿，只完成一次盛装的使命便又归于尘土，几经努力完成短暂又极尽全力的绽放。
18: 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9: 对，
18: 才刻的这种纹路了，但是越雕越雕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6: 石雕器皿是众多器皿追求方式的一种，它或许不再是主流，但它和很多无用之用的技艺一样，未必只有真正的实用才具有价值。食物的主角光环离不开器皿的衬托，也离不开用餐环境的推波助澜。身临其境是用餐的最高境界，吃一道鱼便要身处渔村的造梦空间，游走其中仿佛眼前一条大鱼从空中游过，湿漉漉地溅起水花，前脚渔夫刚打鱼上了岸，后脚大厨便开始挥洒厨艺。划开鱼背，沿着脊柱的走势去除鱼的主心骨，鱼肉晶莹剔透，进入盐水微微腌制，料酒倾泻，注入了八分微醺。显然这是一个吃鱼的所在，但是又让人恍惚，它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渔村。这家餐厅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场景营造，对于主人罗炯光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0: 罗炯光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后来在江边做着鱼馆的生意，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湘江，没有离开过鱼。他开店之前，不是先做市场调研，而是拉着主厨胡磊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1: 对，以前没有冷库啊，没有电啊，没有电，没有那个冰箱啊，
2: 都是全干鱼。全干的，
1: 大小都有。
3: 大小都有。啊、
1: 小的在胶质，大型的那是十多斤
3: 的。十多斤的也能上了。
1: 也能上。
4: 我那个鱼真的好吃呢，可以到我的屋里去试下味不咯？
3: 好，要得要得，我到你屋里去试，你给你好手艺了。好，走走走走走。
4: 好。
5: 渔村变成新农村了，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整个区域都一样啊，不一样啊。对对，等会我们下次仔细看看。
3: 那些老的那些渔村的样子，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了。
0: 试图从湘江沿线的渔村中寻找灵感，试图复原记忆中的渔村时光，但两人走遍了湘江全长900多公里之后，他们发现渔村的生活痕迹连带儿时的记忆正在不可避免地消逝。
5: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或许它永远无法抵达，或者它近在身边，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滞不前。
3: 一路回来呢，其实我还挺失落的，这些渔村基本上都没落了。
0: 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二人请来专业团队，仅仅半年时间，使得湘江边硬是凭空出现了这样一座渔村。
5: 当我们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的体验已经开始了，就像一首音乐一样，它有前奏，有高潮，也有尾声。

0: 打了花刀的桂鱼两面煎至金黄，底料的搭配是做红烧桂鱼的秘诀所在。除了姜蒜、小米辣，胡磊还加入了风吹肉颗粒煸炒干香。风吹肉和桂鱼仔一起炖煮，现象可称一绝。食物每日相伴，于是显得繁常，但总有人把厨艺当艺术，对抗重复，消解寡淡。湘菜既可以向下深耕，包揽大众的口腹之欲，也可以向上开花，创造明艳浪漫的味蕾惊喜。
1: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2: 花开有声，祸不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要吃，我饿。
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0: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2: 宝贝，加油，慢慢走。
1: 妈妈，我腿疼。
2: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0: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2: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0: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

0: 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薄薄的两张指尖还散着淡淡的脂粉香，不知是母亲的还是姑姑的。福康安想起当时顶撞母亲，顶得他欲哭无泪的样子，心里边又是一酸，脸也涨红了。因见纸背有朱批，赶忙翻过来看，见是乾隆御笔，当即提袍脚跪下捧读：“此剑转刘统勋祭云月，勿外传。”福康安不遵母命，当有过错，然此行非游野赏水玩山，乃请命前敌为国前驱之举，于大礼不备，朕甚嘉许其志。此其将相胡种，富家千里居也。即着函告传傅恒，着勿忧虑。福康安所请金川之行不允，然可来南京行在见朕，一路官风明了力情民怨。皇后已另有一旨，发傅恒夫人处矣，钦此。看完了信，愣愣地合起信纸。福康安锁着眉头，略一沉吟，口头说道：“万岁，奴才谢恩。不过主子既然嘉许奴才之志，还愿成全奴才忠君报国之心，准允前赴成都，跟从父亲历练军事。”乾隆几乎是想都没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这件事免议。你父亲也有折子，请旨着你帐前听用，朕已经驳回去了。你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兵凶战危轻易言之，不是读几本兵书就能上阵的。你不要再争，朕已替你想好。兰里的水师正在太湖练兵，这里随朕几天，探望觐见一下你姑姑，就不必随驾。把你北京一路赶来官风体情的心得写一个条陈，不做劫掠，呈给朕看。朕还要查考你文思条理如何，果然与经国济世大道有实意，往后要分差事给你。

0: 还教你母亲管束读书。抵完条陈，到湖州去见蓝里，给你个阅兵观察使名义，你先看看练兵是怎么回事，用心学习实地寻常带兵章法。一步送你到傅恒那儿，你不过一个读过几本书的毛头小子，根本派不上用场。历练出来，兵也带的，仗由你打的。
1: 是，奴才遵旨。
0: 福康安听着这话，真和父亲平时教训的如出一辙，只口气比父亲缓和平静一些。虽然不能心服，但这是面对皇帝，不能不俯首帖耳，老实受命。只在提到父亲名讳时扣扣头，一句多话也不能反诘。奴才这就回去善写奏章。说罢就要叩辞，乾隆掏出怀表看看，已近申末时牌。他伸展了一下双臂，似乎想舒坦地打个哈欠，但这是一位极修边幅、注重仪表的人，嘴还没张开呢就止住了。随朕进后殿给太后老佛爷请安，皇后一直惦记你，也要去给她请安才是礼。晚膳陪朕一道进，也可说说一路见闻。福康安这才叩头起身，奴才遵旨。当下乾隆除掉台冠，貂皮黄面褂，换了玫瑰紫套扣巴图鲁背心，戴一顶洁红绒顶六合一筒青缎瓜皮帽，已经是一身的便装。福康安跟着亦步亦趋的出殿，乾隆只在前面信步而行，绕殿东向后殿威仪而来。沿道扫雪的杂役和侍卫太监见他们一前一后过来，一个个空背躬身，退后垂手让道。后边院落隔着一带冬青树，花圃旁堆着积雪，都塑成了雪狮子、雪象、卧牛、立马、雪和尚种种式样。一带粉墙中间用冬青、万年青搭成一座彩房，算是宫门，却没有横额扁帘装饰。正寝两旁各有一座偏殿，一幔湿冷的青砖地天井东西各是一溜厢房，比寻常衙门的房子也高大不出许多。这是随驾嫔妃们的住所。守在正殿门口的王八尺早已见他们进来，一边命小苏拉太监向东偏殿报知，一边小跑着迎上来，哈腰陪笑：
2: 主子爷、老佛爷、牛主、陈主，这回子都在东偏殿主子娘娘那儿呢，请爷这边走。
0: 又向福康安笑着哈腰点头，就在前头引导，由东甬道上偏殿单持。宫女彩云忙替他们君臣挑起了帘子，应声翠语地说了：
2: 老佛爷、娘娘，主子下朝回来了。
0: 应声就有些宫女丫头迎出门外，却不下跪，只在檐下站着，向乾隆连蹲三个万福。福康安宫中走熟的，便知这都是太后宫里的人。跟着进来，却见已经灰苍了头发的太后坐在榻前藤椅之上，皇后却半斜倚在大玻璃窗前的迎枕上，钮祜禄氏、陈氏、魏氏，还有两三个答应常在，一溜齐跪在太后椅子右手。见乾隆进来，各自向粑粑头右侧明黄流苏顺捋三下，说道：奴婢们恭叩圣安。这就是见礼了。起来吧。乾隆摆了摆手，微笑着进前一步，向太后打了个签儿。福康安忙便退后跪下，听乾隆陪笑说

0: 屋前见的官太多了，没得过来给母亲请安，叫王八尺过去问了，说母亲进得香，儿子欢喜，赏了那几个扬州厨子呢。笑着起身之后，又看着皇后说道，我叫了叶天士过去，你的病万不相干的，只是缓进慢补，参汤不可再用，你一口荤的也不用，忌讳太多了。叶天士说蝎子羊背还是用得的，说起来你是天下之母，金木簪子通草花，火是急不得中常人家，表率自然没得说的，身子骨也是要紧的，你只是个弱，体气禀赋那是镇在一处的一回事。叶天士虽然不做官，我已经给他旨意，事后宫里一年，你也就康复了。皇后原本半歪着跟太后说闲话，虽说是太后一旨不许起来，早已经局促不安了。乾隆说话时一传就按的坐起身来，双手压着右膝，含着笑听着。这一刹那间呢，福康安觉得姑姑美极了，平日见她总是那么端端正正，据案而坐，连粑粑头冠边的凉柳流苏都梳理得一根一根，纹丝不乱。听自己请安，说了读书功课，除非宗学里老师批了卓优考语的文章，能引他一丝微笑。寻常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回去吧，听你阿玛你娘的话，也要自己多约束些。此刻的皇后只穿一件实情旗袍，那件百看不厌的绣凤金线滚边的玉褂放在大英枕边，墨染似的一头青丝从肩上斜披下来，配着玉笋样的纤纤小手，大理石般苍白的面孔，眉宇口角间天然的微笑，目光滚移之间带着一种庸弱的妩媚，和那个九天华滚娘娘庙堂圣胎似的富察氏不啻天壤之别。正思量的没有体统呢，听皇太后说了，皇帝说的是，你忒是个心细了，六祖慧能困到岭南也还吃肉边菜呢，他是得道高僧成佛的人了，我们不能也随和这些，咱们皇家到底也还是得听孔圣人的，孔圣人自己也吃肉的，就是我15岁上就皈依我佛，也还守的是月斋，我们也断没有个守长斋的理儿。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

0: 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4: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5: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6: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7: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8: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6: 手术很成功。
9: 谢谢医生。
10: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1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12: 哇，
13: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4: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5: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13: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15: 啊，
13: 当然还有这样的。
16: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7: 啊，真的不要钱？
13: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8: 好。
11: 防范网络诈骗3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9: 筑老防骗树新风，
13: 守护幸福夕阳红。
20: 皇后听了太后的话，无声地透了一口气，勉强地笑着说了，
21: 是我遵老佛爷的慈命和皇上的旨意，久病半个医。叶天士和太医们折辩的话，我还能听懂些个。今年大约是我的结束关口，我如素倒不为这个。自过年后，不知怎的，见了油腻就反胃，心烦的难受。扬州厨子做的，也就是削肉略能近一点，论起做荤菜还是正二，他摸透了我的脾胃。乾隆说道：我已经传旨叫正二过来，他中风偏瘫了，他儿子智善也上的手，就做出指点着办就是了。原说这次南巡找一处庙，太后你咱们自己一家子住了，3天不理事不见人，侍奉太后说笑家宴，下棋斗牌，痛痛快快悠闲几天，谁知竟不能够。只要说声游幸，就有人赤红抱面出来拦着。他皱了皱眉，无可奈何的一笑，坐在太后的身边，轻轻地用手给母亲捶背，又对众人说了：随意些，不要做神做鬼的拿捏着，老佛爷皇后欢喜就成。福康安，一路上有什么趣闻轶事、笑话，讲给老佛爷还有你姑姑开心。皇帝让说笑话，本来带着庄重肃穆的奏对应答格局，立时就松泛了下来。太后抚掌笑着说了：你在这儿啊，众人都拘住了，我正想撵了你去办事，听康儿说笑话讲外头古劲儿呢。即这么着，天子为天下先，你先讲一个，不然福康安放不开。孩子，你还歪着，可怜劲儿的脸色那么白，我们都是想着你们来说说话解解乏的，起坐穿换一位闹规矩反而更不得。乾隆赶紧躬身称是，笑着说了：儿子。

当得色笑承欢。母亲这一命是让儿子请君入瓮了。说着便仰面沉思。钮祜禄氏赶紧把一杯热奶子递到太后手里，陈氏却抢先一步给乾隆捧了一碗参汤，却不退下，跟几个嫔妃握着手帕子站定。皇后不胜舒展地仰在大营枕上，静静地看着丈夫。福康安从没听皇帝说笑话，含笑站在皇后侧旁，半低着头聆听。乾隆搜罗了半天，才想起一个无伤风雅的。乾明的时候，人戴帽子，后头都系有两根飘带。有一个读书人，那天吃饭戴着帽子，喝的是粥，他一低头，帽带子就滑落到碗里，赶紧拽出来擦干了，甩在脑后。再一低头，帽带子又回到碗里，忍着气又擦干了，甩在脑后。不料刚低头再喝粥，帽带子又早先到了一步。说到这儿，众人已经笑了。皇后听过这个故事，也陪着莞尔。太后笑着说，这帽带子有趣儿，竟是跟他蒸粥吃，就不会摘掉帽子。哈哈，摘掉了，这书生是个姓造的，连帽子摁在粥碗里边，狠狠地说了，我不吃了，叫你吃，叫你吃。乾隆说着，双手还比划着，众人是哗然大笑。乾隆说的认真，瞪眼看着那只空参汤碗，像煞了被帽带子惹得气急败坏的呆书生。众人竟都没见过他这个模样。钮祜禄氏垂着胸过来接那碗。陈氏见太后笑得可呛，忙笑着过来给他轻轻地捶背。皇后也扑哧一声笑了，接着就是一阵的喘。乾隆笑着命令，皇后痰喘笑上来了，快取金枝来。彩霞、墨菊几个丫头赶紧过来侍候。乾隆看着福康安，福康安向众人躬了躬身子，说道，奴才随皇上也说个读书人故事。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有一天，孙康拜望车胤不在家，问做什么去了，看门的说捉萤火虫去了。隔天车胤回拜孙康，见孙康闲站着看蚂蚁上树，问他怎么不读书呢。孙康说，大夏天的根本没雪。众人听了也都笑了，却不像听乾隆讲的时候那么畅快。福康安赶紧说，奴才再说一个，苏东坡的儿子是个傻子，孙子却聪明过人。有一天，苏老爷子亲自监场，父子俩各做文章。孙子提笔一挥而就，儿子就像射不中靶的将军，只比划样弯弓不搭箭。苏东坡气得脸色铁青，说了，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我怎么了？你儿不如我儿，他爹不如我爹，我比你强，比他也强。众人听完了，先是发愣，回过味儿来，猛地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太后、钮祜禄氏、陈氏和几个嫔妃，一个个都笑得说不出话来，宫女们也都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身来。皇后一口水含不住，扑的一下喷在了炕沿上。乾隆跌着脚笑着说了，好，这才是好儿子呢。上回谁说的事发孙子跪雪地，儿子也跪，说你动我的儿，我也动你的儿。福康安翻出新样来了，还要命他再说呢。见外头不理不治

0: 两个太监督着一群小苏拉太监，抬着几个香笼在院里落下，知道是选进来的贡品，就命道：“台上
1: 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6: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5: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7: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

0: 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2: 妈妈，妈妈。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健。中国是诗的国度，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流传了千秋万代，而在西方，无数的西方诗人将人生的体验、理性的哲思投射进诗句之中。今天的遇见文明，让我们从隽永的诗句里领略东西方的诗词之美。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有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5: 大家好，大家好。
4: 为我们讲述中国诗词之美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方孝一教授，有请。
6: 你好，再见。
4: 为我们讲述西方诗歌之美的是诗人、翻译家树才老师，有请。
7: 有请。
4: 东西方的诗歌都是从远古走来，又扎根生长于不同的文化沃土。中国诗歌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让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它。
8: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9: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各地的305首诗篇，被称为中国诗歌史的开端。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不读诗300篇就无法言辞得体，足见诗歌和礼制的地位并重。数千年来，中国诗歌灿烂辉煌，千古名篇浩如烟海，伟大诗人灿若星辰。尤其在唐代，中国诗歌有着无与伦比的巅峰，涌现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等2000多位诗人，创作了52000首诗歌。韩愈用“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描绘出了中国山水的诗情画意，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则抒发着奋发向上的雄心壮志，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则表达了跨越山海的深厚友谊。到了宋代，宋词蔚然成风，在20000多首词中，豪放派的苏轼奔放豪迈，婉约派的李清照含蓄雅致，辛弃疾的词深沉慷慨，饱含报国之情。唐诗宋词创造了中国诗歌的繁盛，而同时期的西方，在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诗歌主题表现手法都较为单一，可以说唐诗宋词在当时的世界诗歌之林中创造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中国被誉为诗的国度，从上古民谣到楚辞、汉乐府，从唐诗宋词到元明清诗歌及新诗百年，中华诗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血脉，汇聚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情感。
4: 所以我觉得诗歌确实，每个人谈起诗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份特殊的记忆，这可能恰恰也是因为诗歌当中呢承载了很多的情感。可能我们哪怕很小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这个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然后呢它的这种声律

0: 啊，觉得呢特别的这个押韵。但是当你开始懂诗的时候，你会发现诗歌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包老师，您怎么看我们诗歌当中这么复杂的这种情感因素？
1: 诗歌中间的情感最显眼，《毛诗大序》里面就对诗下过这个定义。他说：“诗者，诗是什么东西呢？志之所知也，就是你那个情志啊，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什么意思？说这个情志在我们心里它是情志，一旦它变成语言，它外化成语言，那就成为诗了。它就赋予了一个情感，赋予了它一个语言的形式。那这个形成了这个语言形式之后呢，就是你真正的内心感动、激动、感发了以后，你才有那个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说为文而造情，是吧？这个是我回想这个中国古人关于诗的这个定义啊，以及他的这个一些比较精彩的看法。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过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过咏歌之。所以诗歌呢，自然而然的伴随着情感就来了。但是我们说到情感，其实情感呢又很复杂，人和人之间有不同的情感，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所以诗歌当中呢，可能这几种情感都非常的多见。比如说友情，我们中国的古代诗词当中呢，好像就是抒发友情的这样的诗句非常之多，
1: 啊，非常多非常多。中国古代抒发友情的，我觉得一大类是送别诗。你像唐代啊，唐代的人因为他这个生活的样态也比较丰富嘛，比方说我有进京赶考的，是吧？还有出外经商的，到边塞去进入幕府，或者我干脆我是去打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分分合合，人和人分分合合的过程中间，大量这个产生送别诗的一个契机了。送别诗里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这个王维的送与二使安西吧。我想这个诗只有四句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送元二使安西，我们知道元二是一个人，但是叫元什么就他都不知道了啊，这个姓名也不详。他到安西去呢，安西在哪里呢？在今天这个新疆的库车，当时是叫秋瓷啊，秋瓷这么一个地方啊，安西都护府嘛。那么这个地方呢，离长安呢大概有1600公里，这个按照现在这么算法，对于唐人来说，他这个交通是不发达的，是吧？说穿了，我王维送你元二到这个安西去，下次我可能就见不着你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感情全部浓缩在这个四句里面。我请你喝完这杯酒，你就安心的走吧，你也不用挂念着我了，我也不用想着你了啊，这个大家都很洒脱。但是实际上他那个送别的感情实际上是并没有真正洒脱的，他内心那个感情很浓烈，浓烈就是到第四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因为出了阳关再也没有一个老朋友啊，这个一下子这个情感就变成一种很伤感的这个转折。
0: 确实啊，最后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真是充满了离愁别绪啊，
1: 是是，
0: 前面的这个铺垫仿佛都是为了最后的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2: 因为那时候的离别显得比现在要更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许多生离全当作死别，所以人就更会珍重，所以在送别的时候才会有李白说的那种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这个孤蓬万里上谁送你啊？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你就去看吧，那些浮云带着我的情意，你看着那些落日里都是我的牵挂。但是这个时候你能听见什么？只有你远去的萧萧斑马鸣。李白是一个多情的人，他送过很多人，他送王昌龄的时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么远的地方我还能重逢吗？所有所有的这些别离在那个时候都含着一种特别隽永的意味。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啊、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告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
2: 的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这是一个表，
1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这也是一个表。
1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1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14: 热爱李白，欣赏白居易，西方诗歌的意象派如何借鉴中国诗歌？从再别康桥到义渠，中国现代诗歌如何融入浪漫之美？
15: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是否有过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呢？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我们请方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中国诗词在海外的传播有过什么样的一种路径。
16: 首先我想啊，这个中国诗歌影响外国啊，先从日本开始影响起，它还不是直接到的这个西方。日本受中国古典的这个诗歌影响，他们最尊敬的这个诗人，影响最大的诗人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我想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日本民众可能最熟悉的一个诗人，然后苏轼的影响力也不能和他比。他在这个嵯峨天皇的时代啊，这个白居易已经被广泛的阅读了。后来呢，他们在这个日本的皇宫里面、宫廷里面还开设过白居易的这个讲座。后来的时候，他们编那个诗选啊，就是。

0: 把中国古典的诗人的一些金句，把它全部集合起来啊，编起来，编起来，他这个选了1083句的这个金句，白居易一个人就独占了507句。那么有的学者做了统计，那么是等于是一半了。
1: 没有想到这个白居易这种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种诗词的风格，对日本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2: 在日本，可以说有很多文学作品，甚至小说里面都会有这种借鉴。其实你看，你肯定会知道子时部写的《源氏物语》。
1: 源氏物语，
2: 他写的这个桐户地的儿子这个源氏公子，其实还引用过白居易的那一句：“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只不过他没说前半句，他用的就是后面的“二千里外故人心”。所以你知道白居易在日本是多么家喻户晓。今儿我每次去日本做讲座的时候，比如说前排坐着他们的市政的那些议员呐、大学的校长啊，我如果说出白居易，他们是要起立鞠躬的，他鞠的是这个名字。所以说实在的，真的是你如果说李白、杜甫，他们也很尊敬，但是还不至于像这样要站起来鞠躬。白居易可以说，无论是对排句的形式滋养，还是在大家家喻户晓的引用中，那在日本真是比比皆是。
1: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种文化渊源。中国诗歌对于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说到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想到那个庞德，美国的这个现代诗人。
1: 对，
0: 这个庞德呢，他是20世纪初的这个诗人，那么他呢，读到了中国的古典的诗歌啊，然后读了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他就选了19首中国古代著名的诗，啊，说出来大家都了解这个《诗经·小雅》的这个《采薇》，汉代的这个《青青河畔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这样的诗，庞德把它翻译出来以后，就出了一个集子，叫做《华夏集》，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掀起了这个。在20世纪初那个时段，在西方社会，美国，这个读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大家都来读，然后影响了当时的诗人的创作，啊，庞德当然是首当其冲，他们意象派，然后也影响到整个的美国现代诗歌这个创作，
1: 而且我听说像德国的诗人黑塞，好像特别喜欢中国的古代诗人李白，就是他也是深受李白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2: 对，黑塞那个受李白的影响，那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黑塞这个写过诗，说人的这个头发呀，就是早晨发如黑缎，晚上变如霜雪，肉身一宿不如举杯邀明月。哎，你说这个不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

0: 把陶渊明羡慕得不得了。
1: 他怎么借鉴陶渊明诗里的这种手法呢？
0: 他干脆给陶渊明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陶潜》。
2: 陶潜，挪威豪格。如果有一天陶潜来访，我会把我种植的樱桃树和苹果树给他看。我更喜欢他在春天来访，那时果树开满了花，然后我们会坐在树荫下畅饮苹果酒。如果我能找到他喜欢的诗，也许我就会拿给他看。
0: 隔着时空，你就感觉到这豪格是挪威的一个大诗人，他那样的去想象我们陶渊明的生活，渴望和他相遇，把他特别的延伸到他的生活里去。
1: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诗歌的这种东方韵味影响了西方诗歌的创作，而这些西方的诗人也以他们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当代中国汉语的面貌。所以树才老师，您觉得西方诗歌他们又是如何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的？
0: 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的唐诗宋词的时候，西方根本无从影响起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他们自己的现代国家，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对西方的影响是压倒性的。西方影响我们主要是现代。
3: 20世纪初，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此时一大批西方诗歌也开始被翻译到中国。受到西方诗潮的一定影响，众多中国诗人寻求着诗歌的革新。胡适等人率先借鉴西方意象派诗作，尝试以浅近的白话入诗，诞生了中国新诗的先驱长适派。随后郭沫若等文人则受西方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创造出情感浓烈奔放的自由体诗。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气势波澜壮阔，充满乐观精神，引领广大青年奋发向上，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而以徐志摩等为代表的诗人又融合了西方唯美派的创作理念，创立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流派——新乐派。新乐派诗风注重理性的情感和美的诠释，实践着中西诗歌的交融，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便是《再别康桥》。
2: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3: 新乐派诗作除了探索美的意境，还表达着浓烈的爱国之情。尤其是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乐派诗人，他的诗句直抵人民的内心深处。其诗作《一菊》：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用这样充满情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厚的眷恋之情。在新乐派之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诗坛又相继涌现出了以戴望舒、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以绿园、牛汉为代表的七乐派，以穆旦、郑敏为代表的九叶派等。中国现代诗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上承古典诗风，外融西方诗意，在中华传统诗学的丰厚滋养中，让中国现当代诗歌呈现出多元的风貌。从何其芳的《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的土地》，再到穆旦

0: 的赞美，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从古至今，诗的力量始终涌动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1: 于丹老师聊一聊，就您觉得诗歌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因为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诗和远方。
2: 诗歌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是什么呢？只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那些古往今来的意象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所以诗歌是永恒的，因为诗歌是我们最好的表达，诗歌是我们一生要相信的一种最美的形式。如果你把诗看作是生命的必需品，不是奢侈品，它甚至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所以我说爱诗歌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唤醒心中的诗意。
3: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4: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5: 该睡觉了。
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7: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7: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

0: 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说到槐花，大家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什么呢？比如在北京，到了五月，槐花盛开了，满地都是槐花。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北京，最著名的几个古老的槐树在哪里呢？首先说故宫，在武英殿外边的断虹桥旁，有紫禁十八槐，是明代的，还有国子监的罗锅槐，还有什刹海宋庆龄故居的凤凰国槐，而到了景山，有一株镇山唐槐。这些古槐树装扮了北京，到五月的时候，槐花盛开，白茫茫的一片，非常的好看。而古代的文人墨客赞美槐花的诗句也是非常之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木立》这首诗中就写了两句：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缠。到了宋代，传说苏轼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槐花：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拂香一路到天涯。你看，古代很多文人对槐花也是情有独钟的。而槐树在历史上跟先民还有很大的关系，最著名的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中是这样说的：问我祖先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怪窝。所以跟古代的先民事件也密切相关。而山西这个洪洞大槐树的先民，他们到了新的家园以后，也在房前屋后或院落中种一棵槐树，来思念故土原来的家园。但是你们知道吗？这槐花还是一味中药。古代的传说，这槐花跟治病也密切相关。古代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天城里要演大戏，这老爷派人一早拴上马车接女儿去看这个大戏。可是到了中午了，还不见女儿的踪影，这老爷有点着急了，于是让手下人赶紧看看是怎么回事。手下人正在看戏呢，在哪儿看戏呢？爬在一个大槐树的树杈上，站得高看得远啊，骑在大槐树上去看这戏。手下人一听，那这是大事儿，赶紧就下来了。可是看戏的过程中，这槐花随着风飘落到他头上和身上，因为事情比较急，他也没来得及把这些槐花都给抖落干净。一进门发现姑娘还在呢，根本没出门。姑娘当时流鼻血，非常严重，这鼻血一直不止。这个郎中就在旁边，用了几种方法都没止住，家里人你一句我一句都非常着急。这时候呢，手下人头上的槐花引起了这个郎中的注意。郎中一想，槐花有凉血止血的作用，于是赶紧加上槐花 给煮了，让这小姐吃。小姐喝了以后，这个病还是没好，血还是在流。家里人着急，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休。这手下人着急啊，老爷还在这等着呢，所以就说：“你们吵什么？吵得天黑也不能出门。”这郎中是聪明人，对呀、啊，吵得天黑，中药里边炒黑、炒炭，入药是可以止血的。现在临床上，比如地玉炭、槐花炭、侧柏炭，都有止血作用。郎中一听，这个槐花，我用鲜的煮水，它不管用，炒成黑的，炒焦了，一定能止血。于是把这槐花又炒了一遍，再入药，果然这鼻子流血止住了。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但从临床上确实是炒炭的中药止血效果好。中药里的槐花到底有哪些临床的效果呢？它有哪些功能呢？《本草纲目》中它是这样说的：槐花味苦，色黄，气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所

0: 之病，多属二型。阳明、手太阴、足厥阴，对于这两经的病，槐花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槐花在临床上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古代和近现代的中医的临床大家是如何用槐花来治疗各种疾病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北京中医医院著名皮外科专家，也是我国的皮外科的奠基人赵炳南赵老，治疗了一个病例皮肤瘙痒症。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10: 爸爸，咱买一只吧。
11: 这个可不能买。
10: 为什么？
11: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10: 通缉犯？
11: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10: 太恐怖了。
11: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10: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11: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12: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13: 我是文员，
14: 我是秘书，
15: 也是伐木工人。
16: 我是客户的伙伴，
17: 我是同事的搭档，
18: 也是树木的敌人。
19: 我是老板的助手，
20: 我是业务的能手，
2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0: 有一个姓王的男士，58岁，1971年9月2号来到门诊。看什么病？皮肤瘙痒，一年了，白天晚上都痒，不能生活和工作。痒的严重的，当时这患者是造成瘙痒的主要原因。去除病因，辨证论治，药到病除。
12: 在民间素来有着一树槐花五味药的说法。槐花的花朵不大也不艳丽，但可别小瞧了这一串串小小的花朵，它们蕴含着超乎想象的药用价值，既能清热解毒，又可止血明目。槐花中含有芦丁、乌皮素等成分，这些成分就像是我们毛细血管的小小守护者，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韧性，降低其通透性，从而有效阻止血液的不正常渗出，起到止血的作用。因此，对于一些吐血、便血、尿血、鼻出血等症状，槐花都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

0: 那么善于遣方用药的国医大师们都有哪些用槐花来为患者止血的医案？槐花在与其他药物的配伍之下又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呢？
1: 我们现在的国医大师熊继柏治疗了一个什么呢？痔疮案。说有一个患者，女士，52岁，患了痔疮，出现大便下血。由于她这个年龄处在更年期，还有盗汗，舌红苔黄，脉是细数的，熊老认为她是肠风下血，采取了清肠止血的方法来治疗她这个痔疮出血，加上了一些滋阴泻火的药，用了槐花散加上六黄汤。槐花散主要有槐花、侧柏炭、枳壳、黄芩、黄连、黄柏，还有黄芪、生地、熟地，还有当归，当然还有地玉炭等等。这些药滋阴泻火，又可以清热燥湿，还有凉血止血。吃了药，这血止了一部分，又经过加工炮制的中药加减使用，那个病就好了。而熊老先生认为这个痔疮这个出血什么原因呢？是湿热肠风在肠子中结于肠中，湿热损害了脉络，阴虚火旺，虚火上了肠中的血络，造成血络被破坏了，所以出现了出血。那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就要凉血止血，还要清理这些湿热，恢复肠黏膜的这种正常的结构。所以槐花在这里边最主要起到了凉血止血的作用。下面一个医案，右科心法药学中，也是一个小孩出现小孩的便血，大便带血，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子槐花散。而小孩为什么可以出现大便流血呢？多有饮食不当，肥甘厚味辛辣食物吃的过多。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小孩偏食挑食的也越来越多了。那中医认为小孩叫什么？纯阳之体，就是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所以小孩上火是很常见的，产生内热。所以很多小孩在平常吃的油炸食品、辛辣食品、生冷食品过多，所以造成了脾胃的受伤，肠中血络受损了，就可以出现便血。那怎么判断呢？中医认为先血后便，这是近端的出血，就是靠近肛门的部分，属于什么？脏毒。先便后血，在肠子里边的出血，这叫肠风。那治疗的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4: 没事，再撑一个小时就到了。
5: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4: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5: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

0: 用安全。
1: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4: 那这个小孩是鲜血后便，属于藏毒，所以用槐花散。这槐花散有什么组成呢？主要有槐花，经过炒制，它止血的效果就好。侧柏叶也经过炒了以后烤焦了，不能用鲜的。还有荆芥穗、枳壳，这小孩既然是藏毒，就加了苍竹、苦楝等等。肠风可以加琴酒防风，吃完了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槐花有疏肝泻热、清肠中湿热的作用，最主要它可以凉血止血。2015年的一天，我到东北扎龙湿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下飞机接我的人说了：“王院长，您这眼睛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因为我看东西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疼痛的感觉，视物正常。”到卫生间一照镜子，发现我左眼出血了，整个白眼球全是血，但是不影响视力。所以我给我一个朋友眼科的主任打电话，我说我眼睛怎么了。朋友问了我几个问题：视力影响吗？不影响。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没有。诊断：结膜下出血，原因劳累过度。劳累过度造成了这种出血，只能休息来恢复，大概2周。所以我回到北京又查了一下眼底，也没有什么事儿，那证明人家诊断是没有错的，结膜下出血。当时因为我着急，着急什么呀？4天以后要讲课，我不能这红着眼给人讲养生课啊。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让他快点好。于是根据中医的理论，肝火上炎，热破血行，造成了结膜下出血。要怎么治疗呢？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开的什么药呢？有疏肝的，醋柴胡、木贼草、蜜蒙花、菊花、槐花、生地、丹皮、茅根、郁金，加了点生石膏等等，既可以清热，又可以疏肝、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吃了3副药，第二副我还加了一个川芎，既可以散风，又可以活血散瘀。一开始出血严重的时候，活血药的加与不加，这是时机掌握的问题。如果说你加的早了，出血更多；你加的晚了，吸收就慢。所以在第二副药里边，我加了一个川芎10克，这出血就止了，而且迅速的吸收了，很快的就恢复了。这里边凉血止血的药，我首选的就是槐花，它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还有结膜下的出血。所以对于临床上一些出血的疾病，最常见的是大肠和肝经的一些出血，比如痔疮，比如眼睛的目赤肿痛和结膜下的出血，效果最好。其实说到槐花，

0: 必然要谈到槐树，要点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3: 槐花可以泡茶、煮粥、凉拌、蒸食或者制作馅料，适合作为春季时令的滋补食材。在养生茶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槐花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如蜂蜜、菊花、枸杞子、地榆、黄连等，在和槐花的调和之下，都有着很好的食疗养生功效。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关于槐花的滋补小偏方？古人又是如何将槐花和槐叶制作成风雅的舌尖美味的呢？
0: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用槐花凉血止血，

各三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橘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炸熟，换水鸡槽，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疗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含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含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胡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

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量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十克或者干槐花五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因为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清痢湿热，而槐花也是清肠中湿热、凉血止血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

0: 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这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使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使用起来才能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明时花叶救灾荒。槐花凉雪止血草，药食两用价无双。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
1: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3: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2: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4: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2: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5: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7: 妈妈，我饿了。
8: 饭菜马上就好了。

0: 这道题我不会。
1: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5: 妈
3: 妈，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0: 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秋园，这里收集了全球近七分之一的已知植物。秋园标本馆建成于1853年，珍藏着700多万份植物标本，其中许多重要的模式标本采自遥远的中国。来自中国的科普作家刘素和园艺工程师张颖在秋园的交流学习已经接近尾声，园里安排了一次特别的参观。秋园西南角，中式皇家宝塔刚刚修缮一新。这座宝塔模仿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建成于1762年，曾经是英国的最高建筑。塔檐上的龙见证了200多年前关于东方的想象。他们模仿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建造了中式园林，他们迷恋着中国画里的牡丹花，觉得牡丹和龙一样，一定是中国人虚构的花卉图腾。直到有一天，当栩栩如生的植物绘画、实实在在的花卉标本来到面前，他们才相信牡丹竟是真的。而这一声声惊叹，无不印证着天下真花独牡丹的千古颂传。

0: 上海神山植物园收集了来自71个国家的特色植物约14000多种，人们在这里保育植物，也精研植物。
1: 这个花呢是露色系的花，你看，这个花型更饱满一点，我们就选这一个。
0: 袁军辉博士和同事投入牡丹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进入了第7个年头。他们期待用科学数据解读中国牡丹的秘密。
1: 牡丹基因组的复杂程度啊，就简单的从一个数字来说，人类的基因组只有3个G的大小，牡丹基因组15个G，大小呢就是它的5倍。人类的基因的话只有2万多个，牡丹有8万多个，接近9万，是它的4倍。
0: 根据中科院洪德元院士团队的研究，全世界牡丹组一共有9种野生牡丹，它们全都产自中国。而今天，通过深入研究牡丹基因组，就能进一步理解牡丹的前世今生。
1: 牡丹花开得很漂亮，特别是重瓣的花，我们从基因层面现在找到其中2个基因在一个部位的共同表达，然后让牡丹的花瓣增多的这么一个机制。

0: 都是我们现阶段主要的研究的成果。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牡丹基因组的测序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研究人员正等待最后的数据组装和成果检验。
0: 基因组是一切信息的来源和基础，所以解析基因组就是解析遗传密码。我们解析了基因组以后，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它，我们也可以让它在野外怎么样更好地生存。这也是我们人类应该给牡丹去做的。
1: 这是菏泽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花开延时视频。当他把这段影像发布在互联网上后，牡丹之美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2: 往我打电话的、发短信的很多，有的说他10岁半的外孙一直在哭，他看了这个片子，他竟然不哭，安静下来，说你这个牡丹太神奇了，基本上每天都有打电话的，还有从国外打来的。
1: 记录牡丹花开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民谚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不与百花争艳的牡丹才开始吐露芬芳。牡丹的花期很短暂，花开的20天成为桑秋华每一年最大的守候。
2: 一眼就判断一个花季，一个花季就那6-7天，最好的时间就那6-7天。那每天上午日出后2个小时，再到中午11点前，那一天有几个小时可说，再加上那中间又有阴天刮风下雨，屈指可数的时间，所以那就是强拍。
1: 豆绿，牡丹传统名品，花形似绣球，因色如青豆而得名。为了拍出豆绿开花的延时镜头，需要提前搭棚选好机位，同时提供不间断的光照。
3: 这个豆绿不好拍，豆绿花开得很慢，我上次拍了7天7夜都没成功。

0: 168个小时的等待，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次，桑丘华又失败了。美好东西的获得似乎总是不易。
1: 拍牡丹花失败是经常的，拍着拍着之后他出镜了，拍着拍着他跑脚了，因为付出那么多，结果这个失败了，这也很失望。牡丹花呢，它跟其他花卉不一样，受天气变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啊，它今年这个品种开得好，到明年也许这个品种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0: 菏泽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下雨了，持续的雨水也让百花园的孙文海有些担心，因为牡丹花季短，雨水和烈日都会缩短花期，影响育种进度。每每心烦意冗，孙文海都会翻翻祖辈留下的园谱。这本手写的园谱从建园开始，记录了每个牡丹新品种生长的信息，这是孙家几代人的心血。
2: 我在这个院子里有30多年了，我爷爷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到后来我爸爸从小就是跟着他，我就是跟着我父亲在这个院子里面。
0: 作为当地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走上牡丹的育种之路是从跟随爷爷当一名助手开始的。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三代人育种花相依相伴，花开花落。

0: 没了。
1: 嗯，昨天长得不好吧？得两天了那个。
2: 将一种牡丹的花粉播撒在另一株牡丹的花蕊上，后代将可能拥有与两种牡丹不同的特征。花粉不断互换，开花结实，从而诞生出一朵朵迥然不同的美丽花朵。千百年来，熟悉的画面一代一代未曾改变。
1: 我就坚持做，别管他们做不做，我就一直做下去。我得为后人着想，就是把这个品种能保留住。
2: 牡丹春发枝，夏打盹，秋长根，冬休眠。从萌动露芽，新枝立蕾，展叶透色，初开盛放，再到落花孕育，牡丹身旁总少不了守候的身影。百花园里的牡丹不仅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希望和荣耀，也有幸成为了桑丘华镜头中凝固的时光片段。1983年，桑丘华第一次扛着照相机来到牡丹园。当第一声快门定格之后，他就爱上了这朵花。牡丹成了他镜头中永远的主角。朝花夕拾，一路走来，从企业职工到自由摄影师，从拍照片到录视频，和牡丹相处越久，镜头里的牡丹也不断给桑丘华带来美的惊喜。
3: 你看那个枝呀，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啊，非常美。但是你只有多去多观察多拍才能发现这些，原来不知道那些花样也是如此的美。再一个对象吧，
4: 行，
3: 拍到2点多，很累了，就坐地上休息的，就在我前方。哎，我一看，这不是一个花香啊，仔细一看，哎，
4: 是不是像个观念？
3: 嗯，
4: 很有层次。他现在都50周岁了，我觉得他的精力吧，大部分就是用在摄影上，搞摄影都是痴迷的，简直是个万能怪。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拍起来照片干起活来就是不顾一切，用这个废寝忘食来形容他一点就不夸张。我家之前的家当就是他的这些器材，别的地方他还真不舍得买那名牌的衣服，可是呢，这个摄影摄像器材那得要好嘞。
2: 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数据的积累。桑丘华有着自己的牡丹影像数据库，40000余幅牡丹照片，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花叶惊雷等，其分类细致，题材全面，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所有的数据中唯独缺乏种子发芽的影像，这是桑丘华一直未曾尝试的挑战。从种子发芽到开花，完成一朵花一生的旅程，他想尝试拍摄牡丹种子发芽的全过程。

0: 没有经验可循，就是慢慢自己摸索，拍着拍着死掉了。
1: 第一次拍摄牡丹种子发芽，桑丘华没能拍出满意的效果。
2: 忙着是什么？
3: 啊，过来了。
2: 啊，就是忙上了。
1: 在求教了老朋友孙文海之后，他才明白，牡丹种子需要冬眠才能发芽，一年一次的机会，只能再等来年。

0: 春去秋来，花园里动人心魄的色彩已然消失，褪去了人群的喧嚣，牡丹默默无声，静静生长。从枯枝到群芳，牡丹必须经过两个多月十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春化，才能孕育花蕾美丽绽放。气温骤降，菏泽迎来了一场大雪，桑丘华又把镜头对准了牡丹。风雪里的牡丹展示着独特之美，历经严寒饱得三春，桑丘华内心那颗萌动的种子也在期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1: 开
15: 门。
11: 开了开了。
1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8: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

0: 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2: 四月，漫长的冬季过后，英格兰的花园苏醒了。见基尔·帕特里克女士，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职业作家。20多年前，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搬到了英格兰中部这个安静的小镇。父亲打造了一个不小的花园，受他影响，简也爱上了园艺。然而，当他打理起这些花花草草后，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简从没想过，学历史的自己会一头扎进中国植物的西游记里。从起初追寻自家花园里那朵洛克牡丹的来历开始，他追寻到很多花开自中国的故事。几百年来，植物猎人千山万水带回来一颗颗种子，异域盛放的中国花儿轻靡欧洲。简的文字不仅打开了西方读者的视野，也唤起他记忆深处某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简确信他人生中最初的记忆就是中国奶妈的轻声细语，或许当时就抱着他坐在街角的花园里。而每当他写下人与花的故事时，他仿佛能够听到自己故事里人物的低吟私语。离开放日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简已经担心起天气。去年的遭遇让他放心不下花园里那株他最喜欢也最骄傲的洛克牡丹。大雨不仅会影响牡丹花开，也会让参观效果大打折扣。阳光里，牡丹花的花苞已经垂萼透色，和花园里很多中国植物一样，这株洛克牡丹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花。种子如何而来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洛克牡丹的故乡中国甘肃，它还有另一个朴实的名字，紫斑牡丹。紫斑牡丹因花瓣基部具有墨紫色或紫红色大斑而得名，它起源于中国西北的野生种紫斑牡丹。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这里是紫斑牡丹最初被西方人发现的地方。1925年的春天，卓尼禅定寺来了一位美国人，植物猎人洛克。正是在禅定寺，洛克把喇嘛从深山采来吐司亲手栽培的紫斑牡丹种子寄回了哈佛。于是在西方，紫斑牡丹又被称作洛克牡丹。5月，英格兰格洛斯特小镇，简的花园终于迎来开放的日子。一个下午接待了160位参观者，参观人数远远高于去年。简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园艺爱好者。今天的花园开放日非常圆满。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2: 开花谓之华，中文的华字古即为花字，由一朵盛开花朵的原始象形字演变而来。中国人与花同行的历史源远流长。北京故宫首届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迎来了众多游客，也吸引了植物科学绘画师孙英宝。孙英宝手头有幅牡丹科学绘画尚未完工，他觉得中国古代精工写实的花木画或许会带来

0: 新的启示。
1: 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国画，但是像这样的精细的工笔确实少见。看那些牡丹那个轴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然后画得特别到位。这个中国线条的功夫太厉害了，西方讲究面，中国讲究线。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后来还有点，这个线呢，其实可以把一些植物的神韵和我们的一些文化能够加进去。
0: 孙英宝是中国第四代植物科学绘画师中的一员。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作植物写真，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这不仅要求绘画要有很强的艺术性，而且还要具备严格的科学性。
1: 科学绘画忠实于原物，把这个植物的生命进行很深入的解析，尤其是在表现一个植株的时候，就是从根茎、叶、花、果都有。现在有好多人讲嘛，就说这个相机拍多帧都可以，那我为什么还要绘画呢？我觉得在性质上差别非常大，因为绘画的话是我们人通过对这个事物的认知之后，通过内心，通过理解，然后呢画出来的。
0: 这是收藏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秋园档案馆的中国植物科学画，花瓣、花蕊、枝干、叶片等，画作对中国花卉的描绘细致入微。这些珍贵的植物绘画都出自于无名的中国画师之手。100多年前，远在欧洲的植物爱好者由于交通等条件的局限，一开始无法获得活体植物，他们的代理人就委托中国画师绘制逼真的植物画，用以满足他们了解植物、享受植物的渴望。
1: 这是咱中国的紫斑牡丹哈，非常特殊，也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绘画这块呢，它是保持了原有的外部形态和颜色之外，还有那细部的结构，比如说花瓣的数量，那么雄蕊到底多少，那雌蕊、新皮中间那个新皮的防衣那等等，那是一个对这个物种非常完整的一个表现。上级一颗生命也是心里很难受的，但是我们在表现一个植物的时候，尤其在画它的时候的话呢，非常珍惜的。
0: 观察植物越细致，就越能体会植物的生命质感。从小喜欢画画的孙英宝，从1996年开始学习科学植物绘画。
2: 有一个叶芽，它
1: 呀
2: 对生的，中央的小叶大，连两边这个小叶小点儿。这是那个画。
0: 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植物分类学家王文才院士绘制科学画。王老的治学和为人，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从业之路。
1: 王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嘛，90多岁了，每周呢来一次，他始终在做这个植物分类学的鉴定。他前年做手术的时候，做完手术之后3个月，人又接着上班看标本，我很受震撼。我说老先生图什么呀？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坚持到底。
0: 时至今日，由于科研需求大大降低，很多绘图者都改了行，目前国内专职从事植物科学画的人寥寥无几。这样的一份工作，幸有王老时时鼓励。无论辛苦与孤独，孙英宝相信植物科学绘画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微小但极富生命力，它帮助科学家记录着物种的永恒，也见证了中国植物之美，连接世界的历史。
1: 整棵牡丹非常大，那么怎样体现这个牡丹它的最主要代表特征很重要，而且画面有限，我就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植株的代表部分，叶片的和花的，把中国的线描那个发挥到我自己的一个极致吧，就是让它尽量流畅，让这个特征呢更加明确。其实它是有颜色的，墨分五色嘛，我用墨的深浅和线条的粗细和点的疏密，把这个效果给它展现出来。
0: 通过不同视角、尺度的转换叠合，合理的运用剖面图、透视图或者分解图，点线面相结合，准确画出器官结构， 并凸显细节。随着最后的落笔，一张最新的紫斑牡丹科学绘画宣告完成。
3: 在我们面前的悬崖峭壁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朵一朵的白色的花朵。那么这个花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牡丹花。这株花可以预测当年的一个旱涝情况。如果说牡丹呢，花开个七朵以上，花期又很长的话，那么咱们当年的降雨量可能就是会比较多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起到一个预示的作用。
0: 长湖银屏山绝壁上，这株相传已有千年历史的牡丹，花开二十朵，创下了有观花记录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一株野生种阳山牡丹。离长湖不远的安徽铜陵，四月的凤凰山花开遍野，美不胜收。凤凰山地处长江南岸，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当地人把自己种植的牡丹叫做凤丹，它们属于阳山牡丹的直接后裔。单瓣花形，花瓣多为玉白色，或见有粉红。宗教和牡丹打交道的聂荣经几乎天天在田间地头忙碌。
4: 从小嘛就生长在凤丹牡丹的原产地，家家户户都种牡丹，都加工牡丹，从小耳濡目染。小的时候起挖丹皮，那时候呢是最高兴的，因为一年的收入啊就指望丹皮的这个销售。
0: 自古以来，凤丹进入人类视野的并非颜值，而是它的根。阳山牡丹的根皮可入药，中药名称就叫牡丹皮，药效清热凉血，活血化瘀，是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的主要之一。凤凰山所产的牡丹皮根粗肉厚，品地上乘。
4: 那这个也很好，花粉散脱落的时候可以采，一个它能做花蕊茶，第二个采摘这个花蕊也是给它授粉的一个过程。
0: 几年前，老聂开始承包土地培育种植牡丹，他要带领村民继续以花致富。在凤丹的种植上，不仅开发出了花蕊茶，更希望高质量的牡丹花能够结出饱满的种子。
4: 以前不知道结的籽还能榨油，现在呢基本上是牡丹的整个植株都可以综合开发，全身都是宝。
0: 牡丹籽油因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等营养成分，几年前被国家认定为新资源食品。这是牡丹今天馈赠我们的另一种惊喜。忙碌间隙，老聂会回趟老家。这么多年，老聂事业成功，但母亲却依然喜欢住在村里。这里的味道熟悉又踏实。取丹皮根茎若干，把河鲜小鱼放置于竹匾之上，熏制半个多小时，渗入丹皮艳香，入锅蒸煮后即可食用。
4: 我本来性格猛猛的。
0: 这是母亲几十年未曾变过的手艺，也是老聂心中一直念念的关于牡丹的味道。在汉代，当牡丹的名字作为药材第一次出现在《神农本草经》时，其实自然界还没有红色的牡丹，那个丹字也许仅仅是指牡丹花的根。牡丹因药得名，却因花出名。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 见满。

0: 萧瑟，诏令百花冒雪开放，唯有牡丹不从。女皇大怒，遂命纵火烧之，并将牡丹贬至洛阳。谁知牡丹却生根怒放。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0: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9: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1: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放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投资导师赚大钱，
12: 支付收款3万元。
9: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3: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9: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0: 四月的洛阳，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兴起于隋朝，繁盛于唐宋，牡丹被国人奉为太平盛世与生活富贵的象征。历代园艺大师巧植善种，洛阳牡丹珍品不断。中国牡丹园艺品种根据栽培地区和野生园种的不同，主要有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四个牡丹品种群。1000年前，当欧阳修写下《洛阳牡丹记》时，牡丹的品种不过24种。千年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牡丹品种群就已达到1500多种。这是中国人与牡丹共同书写的自然神奇。

0: 五月，高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曾秀丽和她的课题组早早的就上山了。这里是珍稀野生大花黄牡丹的原生地，作为中国独有的宝贵种质资源，大花黄牡丹曾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级别。
1: 为啥我们说大花黄牡丹，它的叶柄这么大这么长，确实很高大。我们当时测了

0: 植株大小大概是3.6米的那个高和冠幅，我们经常形容它是牡丹巨人。其实我们平时看它弯的是那个刚刚开的花，这个，你看这个就弯得很明显，它这样一就是往下一弯的话，它很可能。
1: 生长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青藏高原，牡丹巨人大花黄，以其挺拔的植株，纯正的明黄，冠绝牡丹界。将大花黄牡丹优良的基因和特性，培育进其他牡丹品种，孕育出新的牡丹，这是曾秀丽扎根高原的初衷。
0: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黄色的重瓣牡丹，然后如果能植株高大也行，只要是把西藏的牡丹的基因导进去，那我们也就算成了。
2: 3:34:16。
1: 花序测量是这次考察的任务之一。从一株大花黄牡丹开出的第一朵花开始，到开出的最后一朵花结束，科研人员必须一早一晚统计花的数量，并为它们依次编号。这样的工作看似枯燥乏味，但在曾秀丽看来，这样的基础研究依然不可或缺。
0: 你有30朵花，一个花就是一个数据，你要根据你的实验设计来选定有哪一个统计方法，还就也要注意方向。你要是有不同的海拔高度，那就有点麻烦了，海拔高度如果你这儿差了100米，它开花期就影响很大的。尽快整理一下的话，对下一个工作可能会有指导意义一点。大花黄牡丹怎么在这个西藏这个样子长期的适应着？我们怎么打破它这个生殖隔离？怎么能够育出新品种？真是道路漫长，高原上非常耗体力。在这几年，有点感觉到体力上有点跟不上，后继乏力的那种感觉。
1: 当年，曾秀丽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10年，但10年过去了，目标依然有些遥远，一切似乎也只是开了个头。
0: 20多天了啊，
2: 对，
3: 有20多天。
0: 反正那只是一个想法吧，能做到哪一步现在确实不知道。那个牡丹在这儿也叫黄牡丹吗？
2: 哎，
0: 我听说藏语叫边芒美多。
2: 哎，
0: 所以可以都说牡丹。
4: 欢迎到拉萨来啊！仰慕仰慕。
0: 大花黄牡丹在那一地当年播种，当年能发芽。但是在我们这个试验地，在拉萨这边，它确实需要3年。比如说去年收到，今年播种，明年春天再发。
1: 成熟的牡丹嫁接育种技术，一旦到了高海拔地区，似乎就有些失灵了。事实上，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延长了牡丹育种的周期，也增加了曾秀丽工作的难度。
0: 大花黄牡丹做亲本的时候，至少得6-7年才开花。那你开了花还要做性状鉴定，至少要稳定3年。那这样下来，没有13年，也要10年才能完成。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在忧虑说，那到我退休的时候，那新品种能不能出来？每年反复的做了工作以后，能不能达到我们一个预期目标？我是忧虑在这一块。

0: 又是一年花开的季节。八年前，曾秀丽在一次野外植物考察中，将一颗大花黄牡丹的种子留在了这户爱花的藏民家中。
1: 我是一颗种子，
2: 就是一个种子。
1: 我是看到你的比野外的比好多家，比我们的都长得好，我们南山没这么好。啊，这是又长了一个。
0: 偶然的一个举动，未曾想会收获这样的一份惊喜。今天，种子不仅活了，而且

0: 花开正艳。
1: 开了多长的花？
2: 一个月可能。
1: 一个月呀、啊？
2: 三个。
1: 那你的花期还真够长的。
2: 一个月差不多。
3: 我们确实很意外，大红黄牡丹的花期能够达到30天左右，哪些条件影响了它？是温。

0: 基础研究。
1: 这是学生吕元荣最后一次跟随老师做野外科考。毕业后，吕元荣将踏上自己的人生路。
2: 这快毕业了嘛，
3: 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少了。
2: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哎，是牡丹花，谢谢。
1: 一双纤手绣制的花鞋垫，是学生对老师的告白。他们因一朵花相聚在一起，并不漫长的陪伴，却可能是他一生难忘的记忆。
0: 去年做了差不多400个样本，开展工作也是小李和我们团队的人一起协作的。下次我们继续努力，你们90后的加油啊！
1: 从35岁到45岁，曾秀丽所期待的成果仍然无法预期。看着眼前的这些年轻人，在开花的年纪加入与花为伴的队伍，这是他们人生的一种独特选择。曾秀丽已不再年轻，但10年的坚守，她已将一颗探索未知的种子埋在了这些青年人的心里。
0: 我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憋着一口气，要把这个气一直坚持的往下走。

0: 山西延安万花山，相传花木兰解甲归田之后，将征战途中收取的牡丹种子播撒到了万花山上，
1: 结果这个牡丹种子繁殖特别好，越长越旺，然后繁殖的也特别多，越来越多，于是呢我们这个万花山呢就变成了一座牡丹山。花木兰在临终前呢，她还告诉自己的后人要把它埋于我们牡丹山的对面，让她每天呢都可以看到满山盛开的牡丹花。
0: 万花山的对面，一座纪念祠古朴而庄重，木兰祠内花将军三个字苍劲有力。花将军是后人给这位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的别称，每天日出日落，花将军都会凝望对面的万花山，那漫山的牡丹也一直陪伴着他，年年岁岁落红化春泥。七月，铜陵凤凰山，营养富足的土地滋养了饱满的果荚，烈日炙烤下，当果荚由青绿色转为蟹黄色，深褐色的牡丹籽破荚而出，这是牡丹种子丰收的时节。
2: 牡丹花的枯枝叶渐渐在枯萎了，花籽已经基本掉落完毕，没有发现有任何病变的情况。
0: 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清理银屏牡丹旁边多余的杂草和枯枝，随着绳索慢慢接近，再近距离看一看这株古老神奇的牡丹，这是国民之花的千古传奇。新的一批种子给了桑秋华新的希望，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新方法，他相信这一次能够拍到满意的种子发芽过程。为此他的照相机要持续不关机两个半月。
3: 我认为这个牡丹就像人一样，就是为了最后一个绽放燃尽所有的光。
0: 谁终将身正人间，必长久身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相信一颗种子，等待

一次生命绽放。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美的信仰。冬去春来，牡丹花事依旧，而岁月之中，谁非过客，直到花事主人。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3: 2023年9月底，入秋不久的阿勒泰突然下了一场大雪，一夜之间，白哈巴村一片银装素裹。冬景融入秋色，让童话般的北国更成了天地秀坛。这是丽娜阿汗妈妈的家乡，也是她从小最熟悉的草原。绣纸花毡是丽娜跟妈妈和外婆学习的手艺。
4: 毛毡子做，毛书套做，毡子这里的马甲都用，或者一个大毡房子，都是最大的是个毡房子，最小的是一个娃娃。
3: 花毡，哈萨克语称为斯尔马克，牧民将羊毛煎烧搓洗，碾压粘合，再赶制成毛毡。毛毡柔软隔潮又保暖，用来铺炕、穿戴、装饰，哪哪都用得上。但仅仅黑白灰的原色毛毡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就要装饰为五彩图案的花毡。赶制、印制、拼贴，各种手段都可以。用羊毛绣纸花毡图案，是丽娜作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的看家本领。花毡针法简单，先用锁针法锁边，再用彩色毛线以套针绣成辫子花边做装饰，再用平针绣主体，构图则往往连环对称，简单而有趣。
4: 专门就跟那个新娘子两裤子，不是幸福的意思，两个天鹅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然后这个两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心了，意义大得很。这个
3: 香甜的奶茶，热情的歌声，在包裹以和暖的花毡，寒冷的日子里，毡房里的家总是暖意融融。
4: 搬家就是生活，要因黄羊、黄牛、黄马，必须得要上山。然后这个里面的是木头房子的工具，都是工具。睡觉那个地方铺这个，然后这个去了以后打水。打水烧奶茶喝呀，东西都在里面。
3: 可爱的搬家骆驼迅速被抢购一空，受到鼓舞的丽娜又陆续设计出毡房、天鹅鼻筒等几十款产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绣娘合作社也成了布尔津风情街上

明星打卡地。额尔齐斯河一路流淌，去往遥远的北冰洋。63岁的丽娜阿汗觉得自己有点坐不动了，但每每看到漂亮的花毡，她又忍不住一直绣下去。

0: 风筝游龙，刺绣腾笼，不同的记忆，相似的心境。这是创作飞天的那双手。通常人们说刺绣是指尖上的艺术，可是李云凤的指尖却曾是她最大的困扰。
1: 因为我生长在农村嘛，家里条件比较艰苦，考完高中之后，然后我就去勤工俭学。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也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那不小心那个手被那个定型机给夹住了，就让那个蒸汽把手给烫伤了。
0: 养伤需要时间，学业也难以继续，人生何去何从？
1: 其实我在烫伤手的第二年，我就一直在家里绣，一门心思就要去绣，要去做。
0: 鲁绣可以追溯至春秋齐鲁地区，史称齐玩或鲁稿，被誉为百绣之母。基本技法是用一线，也就是嘉年的双股粗线勾轮廓，再用细线紧密的均匀的缠绕粗线，针脚致密，朴实健美，于粗犷中显现精微。失去指尖的李云凤，双手并不影响生活，甚至不仔细看也不怎么明显，但至于鲁绣却似天方夜谭。双手不协调，发力困难，很难做到均匀。刺入拔出，每一针都十指连心，疼痛难忍。
1: 我在拿针的时候会用这个中指去顶着这个针往上去穿线，这上面扎了一排排的针孔，经常就没有力气把那个针顶上来。
0: 能绣还要绣他人所不能绣。李云凤的性子就像这齐鲁的山水，温柔里透着不可动摇的坚韧。
1: 在经过一个荷塘的时候，突然被这一幅场景所震撼，被岁月斑驳的这一个荷叶只剩下金金落落，但是呢依然有一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0: 枯枝撑起叶脉，花蕾即将绽放。创作《生命之光》的八个多月时间，也闪耀着李云凤自己的希望。
1: 我想着表达那种不完美的身体，去塑造一种完美的人生，希望人们看到生命的力量感。
0: 当初学生司马牛问孔子，何为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经历磨难，心无旁骛，不忧不惧，竟成了李云凤的人生实践。
1: 孔子是我心目当中最敬重的智慧的老人，就像我们的老父亲一样。当时在绣孔子像的时候，胡须、眉毛还头发的部分全用了我的头发丝，以此表达自己对孔子的敬重。
0: 罗绮成香绣作堆，春山窄绣好星才，这是郑板桥在潍县当知县时描述绣娘的诗句。潍坊刺绣是鲁绣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丰厚的文化土壤正是李云凤心意驰骋的舞台。

0: 接下来呢，我会以鲁秀为载体，把具有潍坊地理标志性的产品，比如说木板年画、风筝啊、剪纸啊，就用刺绣的形式把它凝固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刺绣的魅力。
1: 绣只在方寸之间，心已扶摇天外。金秋十月，沂蒙山的沟壑间，生姜正当成熟。80岁的商季英和李秀荣闲不下来，约着一起下地帮忙。一双大手早已被泥土磨砺粗糙，可这也正是沂蒙绣娘的绣花手。童年总让人念念不忘，在沂蒙山，人们的童年记忆中多半有件母亲亲手缝的小棉袄，穿着它再大的风雪都像被母亲拥在怀里，被暖阳照在身上，被春天催出了新的枝芽。忙完农活，李秀荣和商季英就会来到村里的绣衣坊缝制小棉袄。深秋的阳光下，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母亲们围坐在一起，青年蔓延，一片暖意。
2: 我来看着呢，当年的绣的光的好，不就跟着他学啊。
1: 裁剪、勾袄片、填棉花、银袄打扣订购，沂蒙小棉袄工艺不算复杂，造型更不似其他刺绣般极致，却是鲁中南流传最广的针线手艺。小棉袄以棉布为面，山东自产棉花为里，当年的新棉花最佳，色彩多样，花式多样，无论什么样，总是母亲手里最擅长的那一样。

0: 亲的小棉袄就这样一针又一线，一年又一年，为儿挡风雪护周全。布要寸寸软，才不伤孩儿的皮，针脚细细藏，才不割孩儿的肉，棉花厚且匀，才不动孩儿的骨。一片叶，一只牙，才衬得孩儿笑面如花。
1: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7: 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代表中国刺绣最高水平的绝世精品，或许只能沉睡在地库中。
8: 锦绣足迹，惊绝天下。世间最精巧的手，磅礴的韵，方能绣出这传世宫廷绣。但遗憾的是，目前仅藏于故宫的宫廷绣绣品从不对外展出，因为植物和矿物质染制的绣线在光线下极易氧化褪色，只能在地宫中长期保存，世人并不得见。2015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宗凤英决定寻觅技艺精湛的绣娘，希望能有人复刻故宫馆藏的宫廷绣品，让世人有缘一见这久居深宫的瑰宝。
7: 他要求得懂历史，懂绘画，动手能力还要强，还要懂那个时期的刺绣表现技法。从南到北找了3年，跟我讲的时候呢，老师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8: 何小霞1968年出生于沈阳一个刺绣世家。从辽宁省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他将绘画画里融入传统辽绣，形成了独特的当代辽绣风格。2012年，何小霞已经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评选的首届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邂逅宗凤英和宫廷绣，让何小霞见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一年筹备，2016年，何小霞带着10多位绣工来到北京，依据宗凤英手稿和原品图样，开始复刻宫廷绣。宫廷绣用料奢华，追求极致的刺绣技法，对光线、湿度、温度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复刻的绣房需要保持恒温恒湿，连光照都要人工营造上午10点的天光。在宗凤英的指导下，何小霞和绣娘们日以继夜，用丝缕绣线接续时光，传承经典。
7: 一直悬针，这个刺绣一直是悬针来绣，不能碰到画面。我们呢，再把画面呢做到哪一小块儿，就开一小块小天窗，其他都盖得很严。像这么小的琉璃珠，在宫廷叫米珠，像米粒儿一样，小米粒儿一样大小。这么小的珠子，它是打孔的，洋蓝洋绿，这就是清代的特别典型的特点，贵气，无娇艳，无俗气。
8: 在复刻宫廷绣的过程中，

0: 何小霞从宗凤英那里领悟到了刺绣的更多可能性，也看到了她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赤子之心。然而八个月后，宗凤英老师突然病逝。
1: 就是对我来讲真的是五雷轰顶，他是大家，特别朴实，特别谦卑。
0: 关键时刻，宗凤英的老伴儿拿出了宗凤英一生研究宫廷绣积攒的全部手稿，说留给用得上的人。
1: 这些手稿呢，是古人的智慧和老师毕生心血的结晶，我想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下去。
0: 十余幅故宫馆藏宫廷绣画复制完成，明代故绣洗马图，清代广绣竹石双凤图轴，芙蓉瑞鸟图轴，乾隆御笔建存游艺，万绣之首的宫廷绣终于在深藏多年以后，以别样的方式走出地宫，惊艳世人。

0: 开冰层，从冰水里拉出鱼获，是一个沿袭千年的风俗。对满族先民漠河人来说，这是在绝境中搏命求生，而对秀娘孙艳玲来说，传承1300多年的满族古刺绣渤海漠河绣，也如冬补般，是生存的需要。
1: 我最了解这些妇女，她是9个月几乎都猫在家里面。以我来看呢，生存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0: 深圳文博会，中国最大的文化产品博览交易平台，总能汇集前沿的文创理念和广阔的交易市场。这也正是深圳最吸引孙艳玲的地方。
1: 我们有一款刺绣的绣花口罩，我们就卖了20万件，绣娘的利润就达到了50%，一年的收入就能达到，个人收入就能达到3万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这3万净收入就是救命钱。
0: 2023年1月，孙艳玲从深圳返回牡丹江看望她的绣娘，带着大伙儿到雪乡采风，是每年的必修课。
1: 漠河绣呢，实际它是满族早期民族的女子的手工活。因为东北特别冷，要穿皮草，缝制皮草，它有一种特殊的针法，叫做三角形针法。以前呢叫鸡爪针，把两块皮子要勾住它的一种针法。它在第一层使用的时候，它像小鸡儿的爪子。第二层，它就有多棱形的变化。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第八层，它就有堆积金字塔的感觉了。然后做出来的，它就像冰雪的雪花，整个堆砌到雪堆上的那种质感。从不同的视觉差来看它的时候，它有晶莹剔透。

叫乐呵着哈，我们东北人叫乐呵着，心宽。我从小就是有一股子不认输，什么东西都做到极致，要做到完美，不到黄河。

0: 黑龙江与广东对口合作的机遇。2018年，孙燕玲在深圳组建莫和秀设计和销售团队，为绣娘们拼市场找出路。
1: 当你带了那么多妇女再把他们的绣品卖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责任与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就必须得闯出一条血路。

0: 本期《中国绣娘》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

0: 的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妈，咱们穿衣服了。
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6: 来，伸胳膊，
7: 伸胳膊。
6: 哎，真棒！
7: 哎呦，宝宝真棒！
6: 哎，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
8: 爸，别怕。
9: 儿子，
8: 有我呢。
9: 别怕，
8: 来，
9: 有爸呢。
8: 迈腿，
9: 来，迈腿，
8: 来，
9: 来，哎，对，
8: 对对对。
9: 哎呦，宝宝真棒！
8: 落，对对对，
9: 慢点，慢点，
8: 好极了。哎，加油，
9: 来，
8: 爸，
9: 儿子，
8: 咱们再来，
9: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8: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9: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0: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1: 喂，
12: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1: 没有啊。
12: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3: 没有啊。
1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4: 没有。
1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5: 没有，
16: 没有，
17: 没有，
18: 没看见。
1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2: 喂，
2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2: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1: 我来

0: 接我女儿放学啊。
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0: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5: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在今日餐桌，美食之美不再囿于味道本身。 颜色、形状、器具，甚至就餐的环境，都成为主厨们绞尽脑汁、创作求新的争夺。

0: 喜欢考个些法则，我们在这些医学上也有一些相同。从它的色泽、它的线条，对我们先天有很大的作用。高端的象形地形，它就是一种医学。这个花长得好了啊，这是叫
1: 这个叫蝴蝶兰。
2: 哦，蝴蝶兰。
1: 对。
3: 何华山，湘菜面点大师，早已退隐一线，但是今天他决定重新出手，为一个重要人物再做一次自己拿手的象形面点。象形面点。顾名思义，就是用食材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制作而成的点心。这类点心完成度最高的评价，往往只是一句真像啊。何华山就是为了这三个字琢磨了一辈子。21年前，何华山凭一道潇湘马蹄面点拿下全国第一届美食节金奖。制作潇湘马蹄加入红曲粉，是赋予马蹄红的底色。用开水烫面，降低面团的硬度。
0: 揉面主要是把这个面团里面的气体把它排出来。
3: 如此反复5-60个回合，排出面团中微小的气泡，使面团变得软硬适中，光滑如玉。
0: 这是很多说把它稍微揉制一下，它不是粘黏豆就不行。
3: 包入馅料，又被称为掐桃子，手法翻转，一个个既像马蹄，更像桃尖的轮廓，瞬间完成。

0: 出了蒸笼，是马蹄再次上色的关键。红曲米提炼出的红，兑入少量的水，调和出火烧云般热烈的落日红。等风吹干了表面，再用竹炭粉制作成的黑，包裹住全部的红。毛笔起落间，似与不似，成败，再次一举。毛笔蘸了清水，刷去黑。 马蹄身上的斑驳纹路清晰可见，像汉代漆器的红黑色，深沉厚重。清茶一盏，鲜花一束，面点一碟。何华山今天要见的人终于到了。
1: 弟兄们，几分今天日上，其实汉这个茶叶又下不着。
2: 今天是他和夫人第33个结婚纪念日。何华山以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表达着一位厨师能做到的最大浪漫。
3: 1988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烹饪大赛，我拿到了4块奖牌。作为湘菜文化重要的传播者。
0: 湘菜大师许菊云经常需要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于儿子许灿来说，这也是熟悉的一幕。许菊云今年74岁，为湘菜事业奋斗了近60年，收徒1000余人。 如今能被称为湘菜泰斗，离不开他对味道的极致追求。
2: 做湘菜的经验就是本味，第二个就是盐味，第三个就是调味。

是调料之首，一小撮足以改善风味。其他的调味料也后来居上，给新鲜的食材带来味蕾的惊喜。

0: 许灿，许菊云之子，对他来说，父亲作为行业前辈，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最多的一个菜了。以前这个菜就是我爸参加考评，经常做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吃这个菜，小时候吃的想吐。 现在呢，我就想把它创新之后，放在新店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主打菜来卖。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就突然晕倒，就检查说是胃不好，营养不够。我爸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现在我儿子上高中，我如果有时间偶尔。 也会到学校跟他去送晚饭。就是我们也现在就是在考虑新店做什么菜的问题。
0: 那你有么子想法？你讲嘛。
1: 我还是先走一下那个毛人先生我啊。
0: 这挨个菜的难度比较大，你找个时间走一次跟我。
2: 看看，对于味道的苛刻追求，许灿牢记父亲的教导，要品尝到本味，就要对食材精挑细选。湖南芷江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鲜而肥，干而嫩，是许灿的不二选择。 许灿沿用传统的制作手法，深度腌制，适度按摩。至于味道的调配，全凭直觉和手感，十分玄学。蒸好的鸭肉软烂多汁，香气顺势蹬鼻子上脸，鸭肉扒不住骨头，轻松脱落。 加入猪的肥肉末，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顺利会师，口感又多了几分回味。鸭丝无法抵抗沸腾的油锅，人类的基因仿佛绑定了油炸食品，被炸过的风味总让人欲罢不能。

0: 一道麻仁香酥鸭承载着味蕾的记忆，历经两代人之手，等待着新一轮的检阅。炸透的鸭肉蘸了蜂蜜芥末酱，伙同爽口的配菜卷入菜心，一口闷进嘴里。
1: 鸭的酥脆，酱的香甜，菜的清新，共同在口腔起舞。
2: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吃这种口味的话，他可以自己搭配，
1: 自己调
2: 啊
1: 方法。
2: 原来点的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葱，
1: 对，
2: 加上薄饼，
1: 对。
2: 现在你加了一个生菜，
1: 啊，
2: 加了一个红米这个。

0: 建国红旗舰，
1: 建国红旗舰
0: 啊，
1: 这个全景变得很好，
2: 我赞成了红旗舰啊。
3: 小时候我爸陪我陪的比较少嘛，不理解他，但是长大之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厨师之后，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人家在团聚的时候你要做菜给人家，你要做好服务。
4: 同样是麻仁香酥鸭，曾经是父亲苦练的大菜，如今又成了儿子的招牌菜，看似是同一道菜，却有着各自的味道和故事。
5: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4: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佛靠金装，讲的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搭配。有时候形式服务于内容，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厨师界，奉味道为宗的占了主流，专门研究食物器皿雕刻的却越来越少。
18: 我雕冬瓜盅，你就雕南瓜吧。
1: 雕个南瓜盅是吧？
18: 对对对。
4: 多年前，石雕还流行于餐桌之上，吴红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口碑。
1: 它皮还要再嫩一点。
18: 这冬瓜
1: 形状大小刚好，
18: 是是，
1: 不会很老。这个冬瓜可以。
4: 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认识了同为石雕痴迷的年轻人刘进军。

0: 从此俩人便常常约在一起切磋技艺。吴红林和刘进军就像是主流之外的小众邪派高手，虽无人问津，但因热爱醉心其中。石雕器皿不再是受追捧的技艺，出来的作品只能消遣一次，但是很多艺术不都是这样吗？
1: 远景可能还要雕点船，
2: 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在这个位置。
0: 风吹坛城讲的是一种心境。胡萝卜在吴红林的手中逐渐有了老者的容貌，慈祥的双眸，上扬的嘴唇，俨然一副饱经沧桑但仍悠然自得的模样。再配上一条扭曲着身子活泼摇摆的大鱼，才恍然大悟，这是姜太公钓鱼的场景。另一边的刘进军则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子期懂伯牙，于是成为了知音，所以吴红林的心境刘进军应该也是懂的。破土而生的石材来自自然，经过选材雕刻变成可食可赏的器皿，只完成一次盛装的使命便又归于尘土，几经努力完成短暂又极尽全力的绽放。
1: 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2: 对，
1: 才刻的这种纹路了，但是越雕越雕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0: 石雕器皿是众多器皿追求方式的一种，它或许不再是主流，但它和很多无用之用的技艺一样，未必只有真正的实用才具有价值。食物的主角光环离不开器皿的衬托，也离不开用餐环境的推波助澜。身临其境是用餐的最高境界，吃一道鱼便要身处渔村的造梦空间，游走其中仿佛眼前一条大鱼从空中游过，湿漉漉的溅起水花，前脚渔夫刚打鱼上了岸，后脚大厨便开始挥洒厨艺。划开鱼背，沿着脊柱的走势去除鱼的主心骨，鱼肉晶莹剔透，进入盐水微微腌制，料酒倾泻，注入了八分微醺。显然这是一个吃鱼的所在，但是又让人恍惚，它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渔村。这家餐厅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场景营造，对于主人罗炯光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0: 罗炯光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后来在江边做着鱼馆的生意，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湘江，没有离开过鱼。他开店之前不是先做市场调研，而是拉着主厨胡磊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1: 那以前没有冷库啊，没有电啊，没有电，没有那个冰箱啊，
2: 都是全干鱼，
1: 全干的，大小都有，
3: 大小都有，
1: 小的在胶质，发现的那么十多斤，
3: 十多斤的也能上了，
1: 也能晒。
4: 我那个鱼真的好吃呢，可以到我的屋里去试下味不咯？
3: 啊，有的有的，啊，到你屋里去试，你给你好收你了，啊，走走走走走。
5: 渔村变成新农村了，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整个区域都一样啊，不一样啊。
6: 对对，
5: 等会我们全部仔细看看。
6: 那些老的那些渔村的样子，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了。
0: 试图从湘江沿线的渔村中寻找灵感，试图复原记忆中的渔村时光，但两人走遍了湘江全长900多公里之后，他们发现渔村的生活痕迹，连带儿时的记忆，正在不可避免的消逝。
5: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或许它永远无法抵达，或者它近在身边，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滞不前。
3: 一路回来呢，其实我还挺失落的，这些渔村基本上都没落了。
0: 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二人请来专业团队，仅仅半年时间，使得湘江边硬是凭空出现了这样一座渔村。
5: 当我们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的体验已经开始了，就像一首音乐一样，它有前奏，有高潮，也有尾声。

0: 打了花刀的桂鱼两面煎着金黄，底料的搭配是做红烧桂鱼的秘诀所在。除了姜蒜、小米辣，胡磊还加入了风吹肉颗粒，煸炒干香。风吹肉和桂鱼仔一起炖煮，鲜香可称一绝。食物每日相伴，于是显得繁长，但总有人把厨艺当艺术，对抗重复，消解寡淡。湘菜既可以向下深耕，包揽大众的口腹之欲，也可以向上开花，创造明艳浪漫的味蕾惊喜。
1: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8: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0: 摸就行了。
1: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3: 扔什么？
4: 扔了一个大的鱼棒子。
5: 湿了的玉米棒子。
3: 肉肉不要吃。
2: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7: 是谁家小孩啊？
6: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9: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健。中国是诗的国度，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流传了千秋万代，而在西方，无数的西方诗人将人生的体验、理性的哲思投射进诗句之中。今天的遇见文明，让我们从隽永的诗句里领略东西方的诗词之美。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有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11: 大家好。
10: 为我们讲述中国诗词之美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方孝一教授，有请。
12: 你好，同学。
10: 为我们讲述西方诗歌之美的是诗人、翻译家树才老师，有请。
13: 鲁健好。
10: 东西方的诗歌都是从远古走来，又扎根生长于不同的文化沃土，中国诗歌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让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它。
14: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15: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各地的305首诗篇，被称为中国诗歌史的开端。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不读诗300篇就无法言辞得体，足见诗歌和礼制的地位并重。数千年来，中国诗歌灿烂辉煌，千古名篇浩如烟海，伟大诗人灿若星辰。尤其在唐代，中国诗歌有着无与伦比的巅峰，涌现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等2000多位诗人，创作了52000首诗歌。韩愈用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描绘出了中国山水的诗情画意。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则抒发着奋发向上的雄心壮志。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则表达了跨越山海的深厚友谊。到了宋代，宋词蔚然成风，在20000多首词中，豪放派的苏轼奔放豪迈，婉约派的李清照含蓄雅致，辛弃疾的词深沉慷慨，饱含报国之情。唐诗宋词创造

0: 中国诗歌的繁盛，而同时期的西方在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诗歌主题表现手法都较为单一，可以说唐诗宋词在当时的世界诗歌之林中创造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中国被誉为诗的国度，从上古民谣到楚辞汉乐府，从唐诗宋词到元明清诗歌及新诗百年，中华诗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血脉，汇聚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情感。
1: 所以我觉得诗歌确实，每个人谈起诗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份特殊的记忆，这可能恰恰也是因为诗歌当中呢承载了很多的情感。可能我们哪怕很小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这个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然后呢它的这种声律啊，觉得呢特别的这个押韵。但是当你开始懂诗的时候，你会发现诗歌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方老师，您怎么看我们诗歌当中这么复杂的这种情感因素？
2: 诗歌中间情感最显眼，毛诗大序里面就对诗下过这个定义，他说诗者，诗是什么东西呢？致之所知也，就是你那个情志啊，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什么意思？说这个情志在我们心里它是情志，一旦它变成语言，它外化成语言，那就成为诗了，它就赋予了一个情感，赋予了它一个语言的形式。那这个形成了这个语言形式之后呢，就是你真正的内心感动激动感发了以后，你才有那个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说为文而造情，是吧？这个是我回想这个中国古人关于诗的这个定义啊，以及他的这个一些比较精彩的看法。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过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过咏歌之，所以诗歌呢自然而然的伴随着情感就来了。但是我们说到情感，其实情感呢又很复杂，人和人之间有不同的情感，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所以诗歌当中呢，可能这几种情感都非常的多见。比如说友情，我们中国的古代诗词当中呢，好像就是抒发友情的这样的诗句非常之多，
2: 啊，非常多非常多。中国古代抒发友情的，我觉得一大类是送别诗。你像唐代啊，唐代的人因为他这个生活的样态也比较丰富嘛，比方说我有进京赶考的，是吧？还有出外经商的。到边塞去进入幕府，或者我干脆我是去打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分分合合，人和人分分合合的过程中间，大量这个产生送别诗的一个契机了。送别诗里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这个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吧。我想这个诗只有四句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送元二使安西，我们知道元二是一个人，但是叫元什么就他都不知道了啊，这个姓名也不详。他到安西去呢，安西在哪里呢？在今天这个新疆的库车，当时是叫秋瓷啊，秋瓷这么一个地方啊，安西都护府嘛。那么这个地方呢，离长安呢大概有1600公里，这个按照现在怎么算法，对于唐人来说，他这个交通是不发达的，是吧？说穿了，我王维送你元二到这个安西去，下次我可能就见不着你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感情全部浓缩在这个四句里面。我请你喝完这杯酒，你就安心的走吧，你也不用挂念着我了，我也不用想着你了啊，这个大家都很洒脱。但是实际上他那个送别的感情实际上是并没有真正洒脱的，他内心那个感情很浓烈，浓烈就是到第四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因为出了阳关再也没有一个老朋友啊，这个一下子这个情感就变成一种很伤感的这个转折。
1: 确实啊，最后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真是充满了离愁别绪啊，
2: 是是，
1: 前面的这个铺垫仿佛都是为了最后的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3: 因为那时候的离别显得比现在要更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许多生离全当作死别，所以人就更会珍重，所以在送别的时候才会有李白说的那种

0: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这个孤蓬万里上谁送你啊？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你就去看吧，那些浮云带着我的情意，你看着那些落日里都是我的牵挂。但是这个时候你能听见什么？只有你远去的萧萧斑马鸣。李白是一个多情的人，他送过很多人。他送王昌龄的时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么远的地方我还能重逢吗？所有所有的这些别离，在那个时候都含着一种特别隽永的意味。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
10: 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7: 热爱李白，欣赏白居易。

0: 西方诗歌的意象派如何借鉴中国诗歌？从再别康桥到一局，中国现代诗歌如何融入浪漫之美？
1: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是否有过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呢？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我们请方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中国诗词在海外的传播有过什么样的一种路径。
2: 首先我想啊，这个中国诗歌影响外国啊，先从日本开始影响起，它还不是直接到的这个西方。日本受中国古典的这个诗歌影响，他们最尊敬的这个诗人，影响最大的诗人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我想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日本民众可能最熟悉的一个诗人，然后苏轼的影响力也不能和他比。他在这个嵯峨天皇的时代啊，这个白居易已经被广泛的阅读了。后来呢，他们在这个日本的皇宫里面、宫廷里面还开设过白居易的这个讲座。后来的时候他们编那个诗选啊，就是把中国古典的诗人的一些金句把它全部集合起来啊，编起来他这个选了1083句的这个金句，白居易一个人就独占了507句。那么有的学者做了统计，那么是等于是一半了。
1: 没有想到这个白居易这种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种诗词的风格对日本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3: 在日本可以说有很多文学作品甚至小说里面都会有这种借鉴。其实你看，你肯定会知道子时部写的源氏物语。
1: 源氏物语，
3: 他写的这个同乎弟的儿子这个源氏公子，其实还引用过白居易的那一句3/5夜中新月色2000里外故人心，只不过他没说前半句，他用的就是后面的2000里外故人心。所以你知道白居易在日本是多么家喻户晓。今儿我每次去日本做讲座的时候，比如说前排坐着他们的市政的那些议员呐、大学的校长啊，我如果说出白居易，他们是要起立鞠躬的，他鞠的是这个名字。所以说实在的，真的是你如果说李白、杜甫，他们也很尊敬，但是还不至于像这样要站起来鞠躬。白居易可以说无论是对排句的形式滋养，还是在大家家喻户晓的引用中，那在日本真是比比皆是。
1: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种文化渊源。中国诗歌对于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说到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想到那个庞德，美国的这个现代诗人。
1: 对，
2: 这个庞德呢，他是20世纪初的这个诗人。那么他呢读到了中国的古典的诗歌啊，然后读了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他就选了19首中国古代著名的诗啊，说出来大家都了解，这个诗经小雅的这个采薇，汉代的这个青青河畔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这样的诗庞德把它翻译出来以后就出了一个集子，叫做华夏集。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掀起了这个在20世纪初那个时段，在西方社会美国这个读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大家都来读，然后影响了当时的诗人的创作啊。庞德当然是首当其冲，他们意象派，然后也影响到整个的美国现代诗歌这个创作。
1: 而且我听说像德国的诗人黑塞好像特别喜欢中国的古代诗人李白，就是他也是深受李白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3: 对，黑塞那个受李白的影响那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黑塞这个写过诗，说人的这个头发呀，就是早晨发如黑缎，晚上变如霜雪，肉身一宿不如举杯邀明月。哎，你说这个不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1: 朝如青丝暮成雪。
3: 所以人生得与西俊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就是把李白的诗这么翻了一下。
4: 还有远到北欧，
1: 北欧也
4: 有挪威的大诗人叫豪格。这个人也是把陶渊明羡慕得不得了。
1: 他怎么借鉴陶渊明诗里的这种手法呢？
4: 他干脆给陶渊明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陶潜》。
5: 陶潜，挪威豪格。如果有一天陶潜来访，

我会把我种植的樱桃树和苹果树给他看。我更喜欢他在春天来访，那时果树开满了花，然后

0: 隔着时空，你就感觉到这豪格是挪威的一个大诗人，他那样的去想象，我们陶渊明的生活，渴望和他相遇，把他特别的延伸到他的生活里去。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诗歌的这种东方韵味影响了西方诗歌的创作，而这些西方的诗人也以他们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当代中国汉语的面貌。所以，树才老师，您觉得西方诗歌他们又是如何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的？
1: 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的唐诗宋词的时候，西方根本无从影响起我们。
2: 对，
1: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他们自己的现代国家，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对西方的影响是压倒性的。西方影响我们，主要是现代。20世纪初，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 此时，一大批西方诗歌也开始被翻译到中国。受到西方诗潮的一定影响，众多中国诗人寻求着诗歌的革新。胡适等人率先借鉴西方意象派诗作，尝试以浅近的白话入诗，诞生了中国新诗的先驱——长适派。随后，郭沫若等文人则受西方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创造出情感浓烈奔放的自由体诗。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气势波澜壮阔，充满乐观精神，引领广大青年奋发向上，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而以徐志摩等为代表的诗人，又融合了西方唯美派的创作理念，创立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流派——新月派。新月派诗风注重理性的情感和美的诠释，实践着中西诗歌的交融。
3: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便是《再别康桥》。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清楚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 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新月派诗作除了探索美的意境，还表达着浓烈的爱国之情。尤其是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他的诗句直抵人民的内心深处。其诗作一局，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用这样充满情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厚的眷恋之情。在新月派之后，20世纪30-40年代。 中国诗坛又相继涌现出了以戴望舒、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以绿原、牛汉为代表的七月派，以木旦、郑敏为代表的九叶派等。中国现代诗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上承古典诗风，外融西方诗意，在中华传统诗学的丰厚滋养中，让中国现当代诗歌呈现出多元的风貌。 从何其芳的《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再到木旦的赞美，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从古至今，诗的力量始终涌动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0: 于丹老师聊一聊。 就您觉得诗歌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因为，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诗和远方。
4: 诗歌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是什么呢？只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那些古往今来的意象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所以诗歌是永恒的。 因为诗歌是我们最好的表达，诗歌是我们一生要相信的一种最美的。

0: 形式。如果你把诗看作是生命的必需品，不是奢侈品，它甚至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所以我说，爱诗歌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唤醒心中的诗意。
1: 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哎呀，大冬天的太冷了，亲爱的，快上车。
3: 真的好冷哦，那你说开车前我们要先干嘛呀？
2: 开车前要先系安全带。
3: 不对，再想想，开车前要先干嘛？
2: 开车前要给亲爱的公主先系安全带。
3: 不是不是，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2: 先检查带没带钥匙。
3: 不是，开车前要先干嘛？
2: 先检查轮胎。
3: 哎呀，你再好好想想，冬天开车前要先干嘛？
2: 先干嘛，亲爱的，你说干嘛就干嘛。
1: 每到冬天，我们裹得越来越厚，流浪的小动物们也开始寻找温暖的栖息地，汽车发动机下、轮胎上、排气口等都是他们喜欢的住所。开车前别忘检查一下，拍拍引擎盖，按按喇叭，确保没有熟睡的小动物，做好开车前的温暖第一步。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4: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6: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7: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8: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9: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缚？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敛，羞于争取，从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梁爽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实践，从认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
9: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 却不堪憔悴。

0: 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钱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8: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9: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8: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9: 因为
10: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1: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2: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3: 知道，安全第一嘛。
4: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5: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3: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6: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3: 哎。安全第一，
7: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

0: 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6: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8: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

0: 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不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死，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0: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

0: 即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5: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6: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

0: 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It's very very good。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

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

0: 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次全国新闻联播。

0: 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2: 2023年9月底，入秋不久的阿勒泰突然下了一场大雪。一夜之间，白哈巴村一片银装素裹，冬景融入秋色，让童话般的北国更成了天地秀坛。这是丽娜阿罕妈妈的家乡，也是她从小最熟悉的草原。绣纸花毡是丽娜跟妈妈和外婆学习的手艺。
5: 毛毡子做，毛梳套做，毡子这里的马甲都用，或者一个大毡房子，都是最大的是个毡房子，最小的是一个娃娃。
2: 花毡哈萨克语称为斯尔马克，牧民将羊毛煎烧搓洗，碾压粘合，再赶制成毛毡。毛毡柔软隔潮又保暖，用来铺炕穿戴装饰，哪哪都用得上。但仅仅黑白灰的原色毛毡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就要装饰为五彩图案的花毡。赶制、印制、拼贴，各种手段都可以。用羊毛绣制花毡图案，是丽娜作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的看家本领。

0: 划毡针法简单，先用锁针法锁边，再用彩色毛线以套针绣成辫子花边做装饰，再用平针绣主体，构图则往往连环对称，简单而有趣。
1: 专门就跟那个新娘子两裤子，不是幸福的意思，两个天鹅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然后这个两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心了，意义大得很。这个
0: 香甜的奶茶，热情的歌声，在包裹以和暖的花毡，寒冷的日子里，毡房里的家总是暖意融融。
1: 搬家就是生活，要用放羊、放牛、放马，必须得上山。然后这个里面的什么木头房子的工具都是工具，睡觉那个地方铺这个，然后这个去了以后打水，打水烧奶茶喝呀，东西都在里面。
0: 可爱的搬家骆驼迅速被抢购一空，受到鼓舞的丽娜又陆续设计出毡房、天鹅笔筒等几十款产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绣娘合作社也成了布尔津风情街上的明星打卡地。额尔齐斯河一路流淌，去往遥远的北冰洋。63岁的丽娜阿汉觉得自己有点做不动了，但每每看到漂亮的花毡，她又忍不住一直绣下去。

0: 风筝游龙，刺绣腾笼，不同的记忆，相似的心境。这是创作飞天的那双手。通常人们说刺绣是指尖上的艺术，可是李银凤的指尖却曾是她最大的困扰。
1: 因为我生长在农村嘛，家里条件比较艰苦，考完高中之后，然后我就去勤工俭学。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也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那不小心那个手被那个定型机给夹住了，就让那个蒸汽把手给烫伤了。
0: 养伤需要时间，学业也难以继续，人生何去何从？
1: 其实我在烫伤手的第二年，我就一直在家里绣，一门心思就要去绣，要去做。
0: 鲁绣可以追溯至春秋齐鲁地区，史称齐玩或鲁稿，被誉为百绣之母。基本技法是用一线，也就是加捻的双股粗线勾轮廓，再用细线紧密的均匀的缠绕粗线，针脚致密，朴实健美，于粗犷中显现精微。失去指尖的李银凤，双手并不影响生活，甚至不仔细看也不怎么明显，但至于鲁绣却似天方夜谭。双手不协调，发力困难，很难做到均匀。刺入、拔出，每一针都十指连心，疼痛难忍。
1: 我在拿针的时候，会用这个中指去顶着这个针往上去穿线，这上面扎了一排排的针孔，经常就没有力气把那个针顶上来。
0: 能绣，还要绣他人所不能绣。李银凤的性子就像这齐鲁的山水，温柔里透着不可动摇的坚韧。

0: 经过一个荷塘的时候，突然被这一幅场景所震撼，被岁月斑驳的这一个荷叶只剩下金金落落，但是呢依然有一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1: 枯枝撑起叶脉，花蕾即将绽放。创作《生命之光》的八个多月时间，也闪耀着李银凤自己的希望。
0: 我想着表达那种不完美的身体去塑造一种完美的人生，希望人们看到生命的力量感。
1: 当初学生司马牛问孔子，何为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经历磨难心无旁骛，不忧不惧，竟成了李银凤的人生实践。
0: 孔子是我心目当中最敬重的智慧的老人，就像我们的老父亲一样。当时在绣孔子像的时候，胡须、眉毛还头发的部分全用了我的头发丝，以此表达自己对孔子的敬重。
1: 罗绮成香绣作堆，春山展绣好星才，这是郑板桥在潍县当知县时描述绣娘的诗句。潍坊刺绣是鲁绣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丰厚的文化土壤正是李银凤心意驰骋的舞台。
0: 接下来呢，我会以鲁绣为载体，把具有潍坊地理标志性的产品，比如说木板年画、风筝啊、剪纸啊，就用刺绣的形式把它凝固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刺绣的魅力。
1: 绣只在方寸之间，心已扶摇天外。金秋十月，沂蒙山的沟壑间，生姜正当成熟。80岁的商季英和李秀荣闲不下来，约着一起下地帮忙。一双大手早已被泥土磨砺粗糙，可这也正是沂蒙绣娘的绣花手。童年总让人念念不忘，在沂蒙山，人们的童年记忆中多半有件母亲亲手缝的小棉袄，穿着它再大的风雪都像被母亲拥在怀里，被暖阳照在身上，被春天催出了新的枝芽。忙完农活，李秀荣和商季英就会来到村里的绣衣坊缝制小棉袄。深秋的阳光下，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母亲们围坐在一起，轻捻慢饮，一片暖意。
2: 我来看着那当庄稼绣的光着火，不就跟着他学啊。
1: 裁剪、勾袄片、填棉花、银袄打扣订购，沂蒙小棉袄工艺不算复杂，造型更不似其他刺绣般极致，却是鲁中南流传最广的针线手艺。小棉袄以棉布为面，山东自产棉花为里，当年的新棉花最佳，色彩多样，花式多样，无论什么样，总是母亲手里最擅长的那一样。

亲的小棉袄，就这样一针又一线，一年又一年，为儿挡风雪护周全。

0: 要寸寸软，才不伤孩儿的皮；针脚细细藏，才不割孩儿的肉；棉花厚且匀，才不动孩儿的骨；一片叶，一只牙，才衬得孩儿笑面如花。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2: 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代表中国刺绣最高水平的绝世精品，或许只能沉睡在地库中。
0: 锦绣足迹，惊绝天下。世间最精巧的手，磅礴的韵，方能绣出这传世宫廷绣。遗憾的是，目前仅藏于故宫的宫廷绣绣品从不对外展出，因为植物和矿物质染制的绣线在光线下极易氧化褪色，只能在地宫中长期保存，世人并不得见。2015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宗凤英决定寻觅技艺精湛的绣娘，希望能有人复刻故宫馆藏的宫廷绣品，让世人有缘一见这久居深宫的瑰宝。
12: 他要求得懂历史，懂绘画，动手能力还要强，还要懂那个时期的刺绣表现技法。从南到北找了3年，跟我讲的时候呢，老师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0: 何小霞1968年出生于沈阳一个刺绣世家，从辽宁省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他将绘画画里融入传统辽绣，形成了独特的当代辽绣风格。2012年，何小霞已经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评选的首届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邂逅宗凤英和宫廷绣，让何

0: 何小霞见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一年筹备，2016年，何小霞带着10多位绣工来到北京，依据宗凤英手稿和原品图样，开始复刻宫廷绣。宫廷绣用料奢华，追求极致的刺绣技法，对光线、湿度、温度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复刻的绣房需要保持恒温恒湿，连光照都要人工营造上午10点的天光。在宗凤英的指导下，何小霞和绣娘们日以继夜，用丝缕绣线接续时光，传承经典。
1: 一直悬针，这个刺绣一直是悬针来绣，不能碰到画面。我们呢，再把画面呢做到哪一小块，就开一小块小天窗，其他都盖得很严。像这么小的琉璃珠，在宫廷叫米珠，像米粒一样，小米粒一样大小。这么小的珠子，它是打孔的，洋蓝洋绿，这就是清代的特别典型的特点，贵气，无娇艳，无俗气。
0: 在复刻宫廷绣的过程中，何小霞从宗凤英那里领悟到了刺绣的更多可能性，也看到了她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赤子之心。然而8个月后，宗凤英老师突然病逝。
1: 就是对我来讲真的是五雷轰顶，他是大家，特别朴实，特别谦卑。
0: 关键时刻，宗凤英的老伴儿拿出了宗凤英一生研究宫廷绣积攒的全部手稿，说留给用得上的人。
1: 这些手稿呢，是古人的智慧和老师毕生心血的结晶，我想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下去。
0: 2022年，20余幅故宫馆藏宫廷绣画复制完成，明代故绣洗马图，清代广绣竹石双凤图轴，芙蓉瑞鸟图轴，乾隆御笔建存游艺，万绣之首的宫廷绣，终于在深藏多年以后，以别样的方式走出地宫，惊艳世人。

0: 冰层，从冰水里拉出鱼获，是一个沿袭千年的风俗。对满族先民漠河人来说，这是在绝境中搏命求生，而对秀娘孙艳玲来说，传承1300多年的满族古刺绣渤海漠河绣，也如冬补般，是生存的需要。
1: 我最了解这些妇女，她是9个月几乎都猫在家里面。以我来看呢，生存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0: 深圳文博会，中国最大的文化产品博览交易平台，总能汇集前沿的文创理念和广阔的交易市场。这也正是深圳最吸引孙艳玲的地方。
1: 我们有一款刺绣的绣花口罩，我们就卖了20万件，绣娘的利润就达到了50%，一年的收入就能达到，个人收入就能达到3万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这3万净收入就是真命钱。
0: 2023年1月，孙艳玲从深圳返回牡丹江看望她的绣娘，带着大伙儿到雪乡采风，是美。

0: 年的必修课。
1: 墨盒绣呢，实际它是满族早期民族的女子的手工活。因为东北特别冷，要穿皮草，缝制皮草，它有一种特殊的针法，叫做三角形针法。以前呢叫鸡爪针，把两块皮子要勾住它的一种针法。它在第一层使用的时候，它像小鸡儿的爪子；第二层，它就有多棱形的变化。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第八层，它就有堆积金字塔的感觉了。然后做出来的，它就像冰雪的雪花，整个堆砌到雪堆上的那种质感。从不同的视觉差来看它的时候，它有晶莹体。

叫乐呵着哈，我们东北人叫乐呵着，心宽。我从小就是有一股子不认输，什么东西都做到极致，要做。

0: 借着黑龙江与广东对口合作的机遇，2018年，孙艳玲在深圳组建墨和秀设计和销售团队，为绣娘们拼市场找出路。
1: 当你带了那么多妇女再把他们的绣品卖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责任与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就必须得闯出一条血路。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8: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9: 薄薄的两张纸间还散着淡淡的脂粉香，不知是母亲的还是姑姑的。福康安想起当时顶撞母亲，顶得他欲哭无泪的样子，心里边又是一酸，脸也涨红了。因见纸背有朱批，赶忙翻过来看，见是乾隆御笔，当即提袍脚跪下捧读：“此剑转刘统勋祭云月，勿外传。福康安不遵母命，当有过错。然此行非游野赏水玩山，乃请命前敌为国前驱之举，于大礼不备。朕甚嘉许其志，此其将相胡种，富家千里居也。即着函告传傅恒，着勿忧虑。福康安所请金川之行不允，然可来南。

0: 京行在建镇，一路官风明了吏情民怨。皇后已另有一旨，发傅恒夫人处矣。钦此。看完了信，愣愣地合起信纸。福康安锁着眉头，略一沉吟，口头说道：“万岁，奴才谢恩。不过主子既然嘉许奴才之志，还愿成全奴才忠君报国之心，准允前赴成都，跟从父亲历练军事。”乾隆几乎是想都没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了：“这件事免议。你父亲也有折子，请旨着你帐前听用。朕已经驳回去了。你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兵凶战危，轻易言之，不是读几本兵书就能上阵的。你不要再争，朕已替你想好。兰里的水师正在太湖练兵，这里随朕几天，探望觐见一下你姑姑，就不必随驾。把你北京一路赶来官风体情的心得写一个条陈，不做劫掠，呈给朕看。朕还要查考你文思条理如何，果然与经国济世大道有实意，往后要分差事给你，不然还教你母亲管束读书。递完条陈，到湖州去见兰里，给你个阅兵观察使名义，你先看看练兵是怎么回事，用心学习实地寻常带兵章法，一步送你到傅恒那儿。你不过一个读过几本书的毛头小子，根本派不上用场。历练出来，兵也带的，仗由你打的。
1: 是，奴才遵旨。
0: 福康安听着这话，真和父亲平时教训的如出一辙，只口气比父亲缓和平静一些。虽然不能心服，但这是面对皇帝，不能不俯首帖耳，老实受命。只在提到父亲名讳时叩叩头，一句多话也不能反诘。奴才这就回去善写奏章。说罢就要叩辞，乾隆掏出怀表看看，已近申末时牌。他伸展了一下双臂，似乎想舒坦地打个哈欠，但这是一位极修边幅、注重仪表的人，嘴还没张开呢就止住了。随朕进后殿给太后老佛爷请安，皇后一直惦记你，也要去给他请安才是礼。晚膳陪朕一道进，也可说说一路见闻。福康安这才叩头起身：“奴才遵旨。”当下乾隆除掉台冠，貂皮黄面褂，换了玫瑰紫套扣巴图鲁背心，戴一顶洁红绒顶六合一筒青缎瓜皮帽，已经是一身的便装。福康安跟着亦步亦趋的出殿，乾隆只在前面信步而行，绕殿东向后殿逶迤而来。沿道扫雪的杂役和侍卫太监见他们一前一后过来，一个个空背躬身，退后垂手让道。后边院落隔着一带冬青树，花圃旁堆着积雪，都塑成了雪狮子、雪象、卧牛、立马、雪和尚种种式样。一带粉墙中间用冬青、万年青搭成一座彩房，算是宫门，却没有横额扁帘装饰。正寝两旁各有一座偏殿，一幔湿冷的青砖地，天井东西各是一溜厢房，比寻常衙门的房子也高大不出许多。这是随驾嫔妃们的住所。守在正殿门口的王八尺早已见他们进来，一边命小苏拉太监向东偏殿报知，一边小跑着迎上来，哈腰陪笑：“主子爷， 老佛爷。

0: 店、牛主、陈主，这回子都在东偏店主子娘娘那儿呢，请爷这边走。
1: 又向福康安笑着哈腰点头，就在前头引导，由东甬道上偏殿单持。宫女彩云忙替他们君臣挑起了帘子，应声翠语的说了：“
0: 老佛爷、娘娘，主子下朝回来了。”
1: 应声就有些宫女丫头迎出门外，却不下跪，只在檐下站着，向乾隆连蹲三个万福。福康安宫中走熟的，便知这都是太后宫里的人，跟着进来，却见已经灰苍了头发的太后坐在榻前藤椅之上，皇后却半斜倚在大玻璃窗前的迎枕上，钮祜禄氏、陈氏、魏氏，还有两三个答应常在，一溜齐跪在太后椅子右手。见乾隆进来，各自向粑粑头右侧明黄流苏顺捋三下，说道：“奴婢们恭叩圣安。”这就是见礼了。起来吧。乾隆摆了摆手，微笑着进前一步，向太后打了个签儿。福康安忙便退后跪下，听乾隆陪笑说着：“吾前见的官太多了，没得过来给母亲请安，叫王八尺过去问了，说母亲进得香，儿子欢喜，赏了那几个扬州厨子呢。”笑着起身之后，又看着皇后说道：“我叫了叶天士过去，你的病万不相干的，只是缓进慢补，参汤不可再用，你一口荤的也不用，忌讳太多了。叶天士说蝎子羊背还是用得的，说起来你是天下之母，金木簪子通草花，火是急不得中常人家，表率自然没得说的，身子骨也是要紧的，你只是个弱，脾气禀赋那是朕在一处的一回事。叶天士虽然不做官，我已经给他旨意，事后宫里一年，你也就康复了。”皇后原本半歪着跟太后说闲话，虽说是太后一旨不许起来，早已经局促不安了。乾隆说话时一传就按的坐起身来，双手压着右膝，含着笑听着。这一刹那间呢，福康安觉得姑姑美极了，平日见她总是那么端端正正，聚案而坐，连粑粑头冠边的两绺流苏都梳理得一根一根纹丝不乱。听自己请安，说了读书功课，除非宗学里老师批了卓优考语的文章，能引他一丝微笑，寻常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回去吧，听你阿玛你娘的话，也要自己多约束些。”此刻的皇后只穿一件实青旗袍，那件百看不厌的绣凤金线滚边的玉褂放在大银枕边，墨染似的一头青丝从肩上斜披下来，配着玉笋样的纤纤小手，大理石般苍白的面孔，眉宇口角间天然的微笑，目光滚移之间带着一种庸弱的妩媚，和那个九天华滚娘娘庙堂圣胎似的富察氏不啻天壤之别。正思量的没有体统呢，听皇太后说了：“皇帝说的是，你忒是个心细了，六祖慧能困到岭南也还吃肉边菜呢，他是得道高僧成佛的人了，我们不能也随和这些，咱们皇家到底也还是得听孔圣人的，孔圣人自己也吃肉的，就是我十五岁上就皈依我佛，也还守的是月斋，我们也断没有个守长斋的理儿。”

0: 上了，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皇后听了太后的话，无声地透了一口气，勉强地笑着说了，是我遵老佛爷的慈命和皇上的旨意，久病半个医。叶天士和太医们折辩的话，我还能听懂些个。今年大约是我的结束关口，我如素倒不为这个。自过年后，不知怎的，见了油腻就反胃，心烦的难受。扬州厨子做的，也就是削肉略能近一点，论起做荤菜。还是正二，他摸透了我的脾胃。乾隆说道，我已经传旨叫正二过来，他中风偏瘫了，他儿子智善也上的手，就做出指点着办就是了。原说这次南巡找一处庙，太后你咱们自己一家子住了，三天不理事不见人，侍奉太后，说笑家宴，下棋斗牌，痛痛快快悠闲几天，谁知竟不能够，只要说声游幸，就有人赤红抱面出来拦着。他皱了皱眉，无可奈何的一笑，坐在太后的身边，轻轻地用手给母亲捶背，又对众人说了，随意些，不要做神做鬼的拿捏着，老佛爷皇后欢喜就成。福康安，一路上有什么趣闻轶事、笑话，讲给老佛爷还有你姑姑开心。皇帝让说笑话，本来带着庄重肃穆的奏对应答格局，立时就松泛了下来。太后抚掌笑着说了，你在这儿啊，众人都拘住了，我正想撵了你去办事，听康儿说笑话讲外头古劲儿呢。即这么着，天子为天下先，你先讲一个，不然福康安放不开。孩子你还歪着，可怜劲儿的脸色萤火虫去了。隔天车胤回拜孙康，见孙康闲站着看蚂蚁上树，问他怎么不读书呢？孙康说，大夏天的根本没雪。众人听了也都笑了，却不像听乾隆讲的时候那么畅快。福康安赶紧说，奴才再说一个，苏东坡的儿子是个傻子，孙子却聪明过人。有一天苏老爷子亲自监场，父子俩各做文章，孙子提笔一挥而就，儿子就像射不中靶的将军，只比划样弯弓不搭箭。苏东坡气得脸色铁青，说了，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我怎么了？你儿不如我儿，他爹不如我爹，我比你强，比他也强。众人听完了，先是发愣，回过味儿来，猛地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太后、钮祜禄氏、陈氏和几个嫔妃一个个都笑得说不出话来，宫女们也都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身来。皇后一口水含不住，扑的一下喷在了炕沿上。乾隆跌着脚笑着说了，好，这才是好儿子呢。

上回谁说的事发孙子跪雪地，儿子也跪，说你动我的耳，我也动你的耳。福康安翻出新样来了，还要命他再说呢。见外头卜礼卜志两个太监督着一群小苏拉太监，抬着几个香笼在院里落下，知道是选进来的贡品，就命道：抬上担池来，太后老佛爷就在这屋里过目。卜礼遮的答应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折腾，把六只大箱子搬上东偏殿檐下，打了开来。五六个贵妃嫔御眼睛立时间一齐发亮，殿宇房顶墙头的雪光映着，里边物品一色都是明黄软缎包着，大包小包长条小块裹着搬进来。先是化妆用的，什么法兰西香水、洋胰子、玫瑰露、郁金香露、胭脂口红、犀牛角木梳篦子、龙头盘镜坐镜之属，俱都做工极尽巧致，掐金嵌玉，玲珑光洁，照人眼睛发花。接着又是玉器日用家伙，茶盘碗罐鱼杯壶酒烫子、玉观音、玉弥勒佛、玉如意等等等等，顿时间剁得炕头方桌卷案，并殿墙壁角间光怪陆离，宝器灼灼。

皇后却淡淡的只和福康安说话，问些家里的琐事。从唐儿的起居，福康安兄弟读书情形，到院里哪一株老树，哪一处的葡萄架子，花园里的水榭，书房后的药谱，絮絮绵绵，连问带嘱咐。福康安听得不耐烦，却也不敢漏听一句，一头回着话，眼睛瞧着那些贡品，想看看有没有宝刀、鸟铳、马铳这些武器。又听皇后问功课，耐着性子陪笑，这是天天要查考的，父亲不在，母亲查得更严，自己看了不够，还叫小妻子家的拿到外头给清客相公们看过，又怕清客们说谎，有时还送到翰林院，抹了名字叫翰林们批评，说好他就喜欢，不好他就抹眼泪儿。我什么也不怕，就怕他哭。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
3: 古宋传。

0: 上海辰山植物园收集了来自71个国家的特色植物约14000多种，人们在这里保育植物，也精研植物。
1: 这个花呢是露色系的花，你看，这个花型更饱满一点，我们就选这一个。
0: 袁军辉博士和同事投入牡丹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进入了第7个年头。他们期待用科学数据解读中国牡丹的秘密。
1: 牡丹基因组的复杂程度啊，就简单的从一个数字来说，人类的基因组只有3个 G 的大小，牡丹基因组15个 G， 大小呢就是它的5倍。人类的基因的话只有20000多个，牡丹有80000多个，接近90000，是它的4倍。
0: 根据中科院洪德元院士团队的研究，全世界牡丹组一共有9种野生牡丹，它们全都产自中国。而今天通过深入研究牡丹基因组，就能进一步理解牡丹的前世今生。
1: 牡丹花开得很漂亮，特别是重瓣的花，我们从基因层面现在找到其中2个基因在一个部位的共同表达，然后让牡丹的花瓣增多的这么一个机制，这些都是我们现阶段主要的研究的成果。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牡丹基因组的测序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研究人员正等待最好的数据组装和成果检验。
1: 基因组是一切信息的来源和基础，所以解析基因组就是解析遗传密码。我们解析了基因组以后，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它，我们也可以让它在野外怎么样更好地生存，这也是我们人类应该给牡丹去做的。
0: 这是菏泽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花开延时视频，当他把这段影像发布在互联网上后，牡丹之美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2: 问我打电话的、发短信的很多，有的说他10岁半的外孙一直在哭，他看了这个片子，他竟然不哭，安静下来。说你这个牡丹太神奇了，基本上每天都有打电话的，还有从国外打来的。
0: 记录牡丹花开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民谚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不与百花争艳的牡丹才开始吐露芬芳。牡丹的花期很短暂，花开的20天成为桑秋华每一年最大的守候。
2: 一眼就盼着一个花季，一个花季就那6-7天，最好的时间就那6-7天。那每天上午日出后2个小时，再到中午11点前，那一天有几个小时可说，再加上那中间又有阴天刮风下雨，屈指可数的时间，所以那就是强盼。
0: 豆绿，牡丹传统名品，花形似绣球，

0: 因色如青豆而得名。为了拍出豆绿开花的岩石镜头，需要提前搭棚选好机位，同时提供不间断的光照。
1: 这个豆绿不好拍，豆绿花开得很慢，我上次拍了7天7夜都没成功。

0: 168个小时的等待，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次，桑秋华又失败了。美好东西的获得似乎总是不易。
1: 拍牡丹花失败是经常的，拍着拍着之后他出镜了，拍着拍着他跑脚了，因为付出那么多，结果这个失败了，这也很失望。牡丹花呢，它跟其他花卉不一样，受天气变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啊，它今年这个品种开得好，到明年也许这个品种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0: 菏泽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下雨了，持续的雨水也让百花园的孙文海有些担心，因为牡丹花季短，雨水和烈日都会缩短花期，影响育种进度。每每心烦意容，孙文海都会翻翻祖辈留下的园谱。这本手写的园谱从建园开始，记录了每个牡丹新品种生长的信息，这是孙家几代人的心血。
2: 我在这个院子里有30多年了，我爷爷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到后来我爸爸从小就是跟着他，我就是跟着我父亲在这个院子里面。
0: 作为当地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走上牡丹的育种之路是从跟随爷爷当一名助手开始的。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三代人育种花，相依相伴，花开花落。
2: 没了，昨天长得不好吧，得两天了那个。
0: 将一种牡丹的花粉播撒在另一株牡丹的花蕊上，后代将可能拥有与两种牡丹不同的特征。花粉不断互换，开花结实，从而诞生出一朵朵迥然不同的美丽花朵。千百年来，熟悉的画面一代一代未曾改变。
2: 我就坚持做，别管他们做不做，我就一直做下去。我得为后人着想，就是把这个品种能保留住。
0: 牡丹春发枝，夏打盹儿，秋长根，冬休眠。从萌动露芽，新枝立蕾，展叶透色，初开盛放，再到落花孕育，牡丹身旁总少不了守候的身影。百花园里的牡丹不仅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希望和荣耀，也有幸成为了桑秋华镜头中凝固的时光片段。1983年，桑秋华第一次扛着照相机来到牡丹园。当第一声快门定格之后，他就爱上了这朵花。牡丹成了他镜头中永远的主角。朝花夕拾，一路走来，从企业职工到自由摄影师，从拍照片到录视频，和牡丹相处越久，镜头里的牡丹也不断给桑秋华带来美的惊喜。

0: 你别看那个瓷样，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黄色的，啊，非常美。但是你只有多去多观察多拍才能发现这些，原来不知道那些花样也是如此的美。再一个最小嘛，
1: 行，
0: 拍到2点多很累了，就坐地上休息的，就在我前方。哎，我一看这不是一个花香啊，还仔细看看，
1: 是不是像个观音？
0: 嗯，
1: 从此他现在都70周岁了，我觉得他的精力吧，大部分就是用在摄影上，搞摄影都是痴迷的，简直是个六块。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候拍起来照片干起活来就是不顾一切，用这个废寝忘食来形容他一点就不夸张。我家之前的家当就是他的这些器材，别的地方他还真不舍得买那名牌的衣服，可是呢这个摄影摄像器材那得要好嘞。
2: 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数据的积累，桑秋华有着自己的牡丹影像数据库，4万余幅牡丹照片，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花叶惊雷等，其分类细致、题材全面，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所有的数据中唯独缺乏种子发芽的影像，这是桑秋华一直未曾尝试的挑战。从种子发芽到开花，完成一朵花一生的旅程，他想尝试拍摄牡丹种子发芽的全过程。

0: 没有经验可循，就是慢慢自己摸索，拍着拍着死掉了。
1: 第一次拍摄牡丹种子发芽，桑秋华没能拍出满意的效果。
2: 忙上岁数吧？
3: 啊，快了。
2: 啊，就是忙上了。
1: 在求教了老朋友孙文海之后，他才明白，牡丹种子需要冬眠才能发芽，一年一次的机会，只能再等来年。春去秋来，花园里动人心魄的色彩已然消失，褪去了人群的喧嚣，牡丹默默无声，静静生长。从枯枝到群芳，牡丹必须经过2个多月十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春化，才能孕育花蕾，美丽绽放。气温骤降，菏泽迎来了一场大雪。桑秋华又把镜头对准了牡丹，风雪里的牡丹展示着独特之美，历经严寒，饱得三春。桑秋华内心那颗萌动的种子，也在期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

0: 手下牵出粒子摊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妈妈，
10: 等一下。
7: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2: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1: 哎，走走走。
1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3: 现在不是面包。
14: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0: 哼，我们分手吧。
11: 哎，亲爱的。
1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6: 我不想说了。
17: 佳佳，
16: 你根本不懂我。
1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9: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8: 四月，漫长的冬季过后，英格兰的花园苏醒了。简·吉尔·帕特里克女士，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职业作家。20多年前，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搬到了英格兰中部这个

0: 静的小镇。父亲打造了一个不小的花园，受他影响，简也爱上了园艺。然而当他打理起这些花花草草后，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简从没想过学历史的自己会一头扎进中国植物的西游记里，从起初追寻自家花园里那朵洛克牡丹的来历开始，他追寻到很多花开自中国的故事。几百年来，植物猎人千山万水带回来一颗颗种子，异域盛放的中国花儿轻靡欧洲。简的文字不仅打开了西方读者的视野，亦唤起他记忆深处某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简确信他人生中最初的记忆就是中国奶妈的轻声细语，或许当时就抱着她坐在街角的花园里，而每当她写下人与花的故事时，她仿佛能够听到自己故事里人物的低吟私语。离开放日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简已经担心起天气。去年的遭遇让他放心不下花园里那株他最喜欢也最骄傲的洛克牡丹。大雨不仅会影响牡丹花开，也会让参观效果大打折扣。阳光里牡丹花的花苞已经垂萼透色，和花园里很多中国植物一样，这株洛克牡丹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花。种子如何而来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洛克牡丹的故乡中国甘肃，它还有另一个朴实的名字，紫斑牡丹。紫斑牡丹因花瓣基部具有墨紫色或紫红色大斑而得名，它起源于中国西北的野生种紫斑牡丹。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这里是紫斑牡丹最初被西方人发现的地方。1925年的春天，卓尼禅定寺来了一位美国人，植物猎人洛克。正是在禅定寺，洛克把喇嘛从深山采来吐司亲手栽培的紫斑牡丹种子寄回了哈佛。于是在西方，紫斑牡丹又被称作洛克牡丹。五月，英格兰格洛斯特小镇，简的花园终于迎来开放的日子。一个下午接待了160位参观者，参观人数远远高于去年。简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园艺爱好者。今天的花园开放日非常圆满。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4: 开花谓之华，中文的华字古即为花字，由一朵盛开花朵的原始象形字演变而来。中国人与花同行的历史源远流长。北京故宫首届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迎来了众多游客，也吸引了植物科学绘画师孙英宝。孙英宝手头有幅牡丹科学绘画尚未完工，他觉得中国古代精工写实的花木画或许会带来新的启示。
5: 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国画，但是像这样的精细的工笔确实少见。看那些牡丹那个轴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然后画得特别到位。这个中国线条的功夫太厉害了，西方讲究面，中国讲究线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后来还有点，这个线呢其实可以把一些植物的神韵和我们的一些文化能够加进去。
4: 孙英宝是中国第四代植物科学绘画师中的一员。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作植物写真，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这不仅要求绘画要有很强的艺术性，而且还要具备严格的科学性。
5: 科学绘画忠实于原物，把这个植物的生命进行很深入的解析，尤其是在

0: 表现一个植株的时候，就是从根茎、叶、花、果都有。现在有好多人讲嘛，就说这个相机拍多帧都可以，那我为什么还要绘画呢？我觉得在性质上差别非常大，因为绘画的话是我们人通过对这个事物的认知之后，通过内心，通过理解，然后呢画出来的。
1: 这是收藏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秋园档案馆的中国植物科学画，花瓣、花蕊、枝干、叶片等，画作对中国花卉的描绘细致入微。这些珍贵的植物绘画都出自于无名的中国画师之手。100多年前，远在欧洲的植物爱好者，由于交通等条件的局限，一开始无法获得活体植物。他们的代理人就委托中国画师，绘制逼真的植物画，用以满足他们了解植物、享受植物的渴望。
0: 这是咱中国的紫斑牡丹哈，非常特殊，也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绘画这块呢，它是保持了原有的外部形态和颜色之外，还有那细部的结构，比如说花瓣的数量，那么雄蕊到底多少？那雌蕊、新皮中间那个新皮的防衣，那等等，那是一个对这个物种非常完整的一个表现。上级一颗生命也是心里很难受的，但是我们在表现一个植物的时候，尤其在画它的时候的话呢，非常珍惜的。
1: 观察植物越细致，就越能体会植物的生命质感。从小喜欢画画的孙英宝，从1996年开始学习科学植物绘画。
2: 有一个叶芽，它俩对生的，中央的小叶大，连两边这个小叶小点儿。这是那个画。
1: 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植物分类学家王文彩院士绘制科学画。王老的治学和为人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从业之路。
0: 王先生因为年事已高嘛，90多岁了，每周呢来一次，他始终在做这个植物分类学的鉴定。他前年做手术的时候，做完手术之后3个月，人又接着上班看标本，我很受震撼。我说老先生图什么呀？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坚持到底。
1: 时至今日，由于科研需求大大降低，很多绘图者都改了行，目前国内专职从事植物科学化的人寥寥无几，这样的一份工作幸有王老时时鼓励。无论辛苦与孤独，孙英宝相信植物科学绘画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微小但极富生命力，它帮助科学家记录着物种的永恒，也见证了中国植物之美，连接世界的历史。
0: 整棵牡丹非常大，那么怎样体现这个牡丹它的最主要代表特征很重要，而且画面有限，我就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植株的代表部分，叶片呢和花的，把中国的线描那个发挥到我自己的一个极致吧，就是让它尽量流畅，让这个特征呢更加明确。其实它有颜色的，墨分五色嘛，我用墨的深浅和线条的粗细和点的疏密，把这个效果给它展现出来。
1: 通过不同视角、尺度的转换叠合，合理的运用剖面图、透视图或者分解图，点线面相结合，准确画出器官结构，并凸显细节。随着最后的落笔，一张最新的紫斑牡丹科学绘画宣告完成。
3: 在我面前的悬崖峭壁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朵一朵的白色的花朵，那么这个花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牡丹花，这株花可以预测当年的一个旱涝情况。如果说牡丹呢花开个7朵以上，花期又很长的话，那么咱们当年的降雨量可能就是会比较多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起到一个预示的作用。
1: 长湖银屏山绝壁上，这株相传已有千年历史的牡丹花开20朵，创下了有观花记录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一株野生种阳山牡丹。离长湖不远的安徽铜陵，四月的凤凰山花开遍野，美不胜收。凤凰山地处长江南岸，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当地人把自己种植的牡丹叫做凤丹，它们属于阳山牡丹的直接后裔。单瓣花形，花瓣多为玉白色，或见有粉红。从小和牡丹打交道的聂荣京几乎天天在田间地头忙碌。
4: 从小嘛，就生长在凤丹、牡丹的原产地，家家户户都种牡丹，都加工牡丹，从小耳濡目染。小的时候起挖丹皮，那时候呢是最高兴的，因为一年的收入啊，就指望丹皮的这个销售。
1: 自古以来，凤丹进入人类视野的并非颜值，而是它的根。阳山牡丹的根皮可入药，中药名称就叫牡丹皮，药效清热凉血，活血化瘀，是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的主要之一。凤凰山所产的牡丹皮根粗肉厚，品地上乘。
4: 那这个也很好，花粉散脱落的时候可以采，一个它能做花蕊茶，第二个采摘这个花蕊也是给它授粉的一个过程。
1: 几年前，老聂开始承包土地培育种植牡丹，他要带领村民继续以花致富。在凤丹的种植上，不仅开发出了花蕊茶，更希望高质量的牡丹花能够结出饱满的种子。
4: 以前不知道结的籽还能榨油，现在呢，基本上是牡丹的整个植株都可以综合开发，全身都是宝。
1: 牡丹籽油因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等营养成分，几年前被国家认定为新资源食品。这是牡丹今天馈赠我们的另一种惊喜。忙碌间隙，老聂会回趟老家。这么多年，老聂事业成功，但母亲却依然喜欢住在村里。这里的味道熟悉又踏实。取丹皮根茎若干，把河鲜小鱼放置于竹匾之上，熏制半个多小时，渗入丹皮艳香，入锅蒸煮后即可食用。
4: 我本来性格猛猛的。
1: 这是母亲几十年未曾变过的手艺，也是老聂心中一直念念的关于牡丹的味道。在汉代，当牡丹的名字作为药材第一次出现在《神农本草经》时，其实自然界还没有红色的牡丹，那个丹字也许仅仅是指牡丹花的根。牡丹因药得名，却因花出名。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见满园萧瑟，诏令百花冒雪开放，唯有牡丹不从。女皇大怒，遂命纵火烧之，并将牡丹贬至洛阳。谁知牡丹却生根怒发。
5: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7: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8: 这能行吗？
7: 妈，来试试。哎
8: 呀，真省力。
6: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 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

0: 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来，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这是一趟发现芬芳的植物巡礼，追溯花朵的前世今生，科学与历史，微观与色彩，尽显自然生长力量与美学。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花开中国》。
13: 四月的洛阳，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兴起于隋朝，繁盛于唐宋，牡丹被国人奉为太平盛世与生活富贵的象征。历代园艺大师巧植善种，洛阳牡丹珍品不断。中国牡丹园艺品种根据栽培地区和野生园种的不同，主要有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四个牡丹品种群。1000年前，当欧阳修写下《洛阳牡丹记》时，牡丹的品种不过24种。千年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牡丹品种群就已达到1500多种。这是中国人与牡丹共同书写的自然神奇。

0: 五月，高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曾秀丽和她的课题组早早的就上山了。这里是珍稀野生大花黄牡丹的原生地，作为中国独有的宝贵种质资源，大花黄牡丹曾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级别。
1: 所以为啥我们说大花黄牡丹，它的叶柄这么大这么长，确实很高的。我们当时测了植株大小大概是3.6米的那个高和冠幅，我们经常形容它是牡丹巨人。
2: 这个
1: 嗯，其实我们平时看它弯的是那个刚刚开的花，这个你看这个就弯得很明显，它这样一就是往下一弯的话，它很可能
0: 生长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青藏高原。牡丹巨人大花黄以其挺拔的植株，纯正的明黄冠绝牡丹界。将大花黄牡丹优良的基因和特性培育进其他牡丹品种，孕育出新的牡丹，这是曾秀丽扎根高原的初衷。
1: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黄色的重瓣牡丹，然后如果能植株高大也行，只要是把西藏的牡丹的基因导进去，那我们也就算成了。

0: 14:16。
1: 花序测量是这次考察的任务之一。从一株大花黄牡丹开出的第一朵花开始，到开出的最后一朵花结束，科研人员必须一早一晚统计花的数量，并为它们依次编号。这样的工作看似枯燥乏味，但在曾秀丽看来，这样的基础研究依然不可或缺。
2: 你有30个花，一个花就是一个数据，
0: 嗯，
2: 你要根据你的实验设计来选定你有哪一个统计方法，
0: 嗯，
2: 还就也要注意方向，你要是有不同的海拔高度，那就有点麻烦了，
0: 嗯，
2: 海拔高度如果你这儿差了100米，那开花期就影响很大的，尽快整理一下的话，对下一步的工作可能会有指导意义一点。大花黄牡丹怎么在这个西藏这个样子长期的适应着？我们怎么打破它这个生殖隔离？怎么能够育出新品种？真是道路漫长，高原上非常耗体力。就这几年有点感觉到体力上有点跟不上，后继乏力的那种感觉。
1: 当年曾秀丽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10年，但10年过去了，目标依然有些遥远，一切似乎也只是开了个头。
2: 20多天了啊，
3: 对，就20多天，
2: 反正那只是一个想法吧，能做到哪一步现在确实不知道。那个牡丹在这儿也叫黄牡丹吗？
3: 哎，
2: 我听说藏语叫边妈美多。
3: 哎，
2: 所以都说牡丹。
4: 孟兰，欢迎到老师来啊！啊，仰慕仰慕。
2: 大花黄牡丹在那一地当年播种，当年能发芽。但是在我们这个试验地，在拉萨这边，它确实需要3年。比如说去年收的，今年播种，明年春天再发。
1: 成熟的牡丹嫁接育种技术，一旦到了高海拔地区，似乎就有些失灵了。事实上，高原独。

0: 陕西延安万花山，相传花木兰解甲归田之后，将征战途中收取的牡丹种子播撒到了万花山上，
1: 结果这个牡丹种子繁殖特别好，越长越旺，然后繁殖的也特别多，越来越多。于是呢，我们这个万花山呢就变成了一座牡丹山。花木兰在临终前呢，她还告诉自己的后人，要把它埋于我们牡丹山的对面，让她每天呢都可以看到满山盛开的牡丹花。

0: 花将军是后人给这位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的别称。每天日出日落，花将军都会凝望对面的万花山，那漫山的牡丹也一直陪伴着他，年年岁岁落红化春泥。七月，铜陵凤凰山，营养富足的土地滋养了饱满的果荚。烈日炙烤下，当果荚由青绿色转为蟹黄色，深褐色的牡丹籽破荚而出，这是牡丹种子丰收的时节。
1: 牡丹花的枯枝叶渐渐在枯萎了，花籽已经基本掉落完毕，没有发现有任何病变的情况。
0: 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清理银瓶牡丹旁边多余的杂草和枯枝，随着绳索慢慢接近，再近距离看一看这株古老神奇的牡丹，这是国民之花的千古传奇。新的一批种子给了桑丘华新的希望，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新方法，他相信这次能够拍到满意的种子发芽过程。为此他的照相机要持续不关机2个半月。
2: 我认为这个牡丹就像人一样，就是为了最后一个绽放燃尽所有的光。
0: 谁终将身正人间，必长久身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相信一颗种子，等待一次生命绽放。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美的信仰。冬去春来，牡丹花事依旧，而岁月之中谁非过客，直到花是主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在今日餐桌，美食之美不再囿于味道本身，颜色、形状、器具，甚至就餐的环境，都成为主厨们绞尽脑汁创作求新的征途。

0: 我从小就喜欢美学，喜欢考古学发展，我们在这些艺术上都有一些相同。从它的色彩、它的线条，对我们先天有很大的作用。高档的象形地形，它就是一种艺术。这个花长得好了啊，这是叫
1: 这个叫蝴蝶兰。
2: 哦，蝴蝶兰。
1: 对。
3: 何华山，湘菜面点大师，早已退隐一线，但是今天他决定重新出手，为一个重要人物再做一次自己拿手的象形面点。象形面点。顾名思义，就是用食材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制作而成的点心。这类点心完成度最高的评价，往往只是一句“真像啊”。何华山就是为了这三个字，琢磨了一辈子。21年前。何华山凭一道潇湘马蹄面点拿下全国第一届美食节金奖。制作潇湘马蹄加入红曲粉，是赋予马蹄红的底色。用开水烫面，降低面团的硬度。
0: 揉面主要是把这个面团里面的气体把它排出来，

0: 如此反复五六十个回合，排出面团中微小的气泡，使面团变得软硬适中，光滑如玉。
1: 这是很豆沙，把它稍微揉制一下，它不是粘黏豆就不行。
0: 包入馅料，又被称为掐桃子，手法翻转，一个个既像马蹄，更像桃尖的轮廓，瞬间完成。

0: 出了蒸笼是马蹄再次上色的关键。红曲米提炼出的红兑入少量的水，调和出火烧云般热烈的落日红。等风吹干了表面，再用竹炭粉制作成的黑包裹住全部的红，毛笔起落间似与不似，成败在此一举。毛笔蘸了清水刷去黑，马蹄身上的斑驳纹路清晰可见，像汉代漆器的红黑色，深沉厚重。清茶一盏，鲜花一束，面点一碟。荷花山今天要见的人终于到了。
1: 这是我们地方经济日上，现在喊这个茶又下不着。
0: 今天是他和夫人第33个结婚纪念日，何华山以这种近乎笨拙的真诚表达着一位厨师能做到的最大浪漫。
2: 1988年参加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我拿到了4块奖牌。
0: 作为湘菜文化重要的传播者，湘菜大师许菊云经常需要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于儿子许灿来说，这也是熟悉的一幕。
2: 金牌拿到了您的头破，给我奖励了。
0: 许菊云今年74岁，为湘菜事业奋斗了近60年。收徒1000余人，如今能被称为湘菜泰斗，离不开他对味道的极致追求。
2: 做湘菜的经验就是本味，第二个就是盐味，第三个就是调味。
0: 盐是调料之首，一小撮足以改善风味，其他的调味料也后来居上，给新鲜的食材带来味蕾的惊喜。

0: 许灿，许菊云之子，对他来说，父亲作为行业前辈，既是学习的榜样，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最多的一个菜了。以前这个菜就是我爸参加考评，经常做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吃这个菜，小时候吃的想吐。 现在呢，我就想把它创新之后，放在新店里面，把它作为一个主打菜来卖。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就突然晕倒，就检查说是胃不好，营养不够。我爸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现在我儿子上高中，我如果有时间偶尔。
2: 也会到学校跟他去送晚饭。就是我们也现在就是在考虑新店做什么菜的问题。
3: 那你有么子想法？你讲嘛。
2: 我还是先走一下那个毛人先生河啊。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你找个时间走一次跟我。
4: 看看。对于味道的苛刻追求，许灿牢记父亲的教导，要品尝到本味，就要对食材精挑细选。湖南芷江鸭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鲜而肥，干而嫩，是许灿的不二选择。 许灿沿用传统的制作手法，深度腌制，适度按摩。至于味道的调配，全凭直觉和手感，十分玄学。蒸好的鸭肉软烂多汁，香气顺势蹬鼻子上脸，鸭肉扒不住骨头，轻松脱落。 加入猪的肥肉末，水里游的和地上跑的顺利会师，口感又多了几分回味。鸭丝无法抵抗沸腾的油锅，人类的基因仿佛绑定了油炸食品，被炸过的风味总让人欲罢不能。

0: 一道麻仁香酥鸭承载着味蕾的记忆，历经两代人之手，等待着新一轮的检阅。炸透的鸭肉蘸了蜂蜜芥末酱，伙同爽口的配菜卷入菜心，一口闷进嘴里，鸭的酥脆，酱的香甜，菜的清新，共同在口腔起舞。
1: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吃这种口味的话，他可以自己搭配，
2: 自己调啊，
1: 方法。
2: 原来点点的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葱，
1: 对，
2: 加上锅饼，
1: 对。
2: 现在你加了一个生菜，
1: 啊，
2: 加了一个蜂蜜这个，
1: 芥末蜂蜜酱，
2: 芥末蜂酱，
1: 啊，
2: 这个确实变得很好。我看上了这个酱啊。
3: 小时候我爸陪我陪的比较少嘛，不理解他，但是长大之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厨师之后，我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注定了人家在团聚的时候你要做菜给人家，你要做好服务。
0: 同样是麻仁香酥鸭，曾经是父亲苦练的大菜，如今又成了儿子的招牌菜，看似是同一道菜，却有着各自的味道和故事。
4: 湘菜与湘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稍后精彩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画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19: 人靠衣装，马靠鞍装，佛靠金装，讲的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搭配。有时候形式服务于内容，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在厨师界奉味道为宗的占了主流，专门研究食物器皿雕刻的却越来越少。
20: 我雕冬瓜盅，你就雕南瓜吧。
21: 雕个南瓜盅是吧？
20: 对对对。
19: 多年前，石雕还流行于餐桌之上，吴红林凭借高超的技术在业内小有口碑。
20: 它皮还要再嫩一点，
21: 这冬瓜形状大小刚好，
20: 是是，
21: 不会很老，这个冬瓜可以。
19: 没想到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认识了同为石雕痴迷的年轻人刘进军。从此俩人便常常约在一起切磋技艺。吴红林和刘进军就像是主流之外的小众邪派高手，虽无人问津，但因热爱醉心其中。石雕器皿不再是受追捧的技艺，出来的作品只能消遣一次，但是很多艺术不都是这样吗？
21: 远景可能还要雕点船，
20: 到时候我们会安排在这个位置。
19: 风吹坛城讲的是一种心境。胡萝卜在吴红林的手中逐渐有了老者的容貌，慈祥的双眸，上扬的嘴唇，俨然一副饱经沧桑但仍悠然自得的模样。再配上一条扭曲着身子活泼摇摆的大鱼，才恍然大悟，这是姜太公钓鱼的场景。另一边的刘进军则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子期懂伯牙，于是成为了知音。所以吴红林的心境，刘进军应该也是懂的。破土而生的石材来自自然，经过选材雕刻，变成可食可赏的器皿。只完成一次盛装的使命，便又归于尘土。几经努力，完成短暂又极尽全力的绽放。
21: 当时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22: 对，
21: 才刻的这种纹路了。但是越雕越雕，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9: 石雕器皿是众多器皿追求方式的一种，它或许不再是主流，但它和很多无用之用的技艺一样，未必只有真正的实用才具有价值。食物的主角光环离不开器皿的衬托，也离不开用餐环境的推波助澜。身临其境是用餐的最高境界，吃一道鱼便要身处渔村的造梦空间，游走其中，仿佛眼前一条大鱼从空中游过，湿漉漉的溅起水花。前脚渔夫刚打鱼上了岸，后脚大厨便开始挥洒厨艺。划开鱼背，沿着脊柱的走势去除鱼的主心骨，鱼肉晶莹剔透，进入盐水微微腌制，料酒倾泻，注入了八分微醺。显然这是一个吃鱼的所在， 但是又让人恍惚。

它更像是一个过去的渔村。这家餐厅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场景营造。对于主人罗炯光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0: 湘江，湖南的母亲河，每个湘江边的村民都世代跟着江水打交道。罗炯光从小喝湘江水长大，后来在江边做着鱼馆的生意，生活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湘江，没有离开过鱼。他开店之前不是先做市场调研，而是拉着主厨胡磊进行了一场溯源之旅。
1: 对，以前没有冷库啊，没有电，没有那个冰箱啊，
2: 都是全干鱼。
1: 全干的，大小都有，
3: 大小都有，
1: 小的在胶质，发现的那么十多斤，
3: 十多斤的也能上了，
1: 也能晒。
4: 我那个鱼真的好吃呢，可以到我的屋里去试下味不咯？
3: 好，要得要得，啊，到你屋里去试下，你给你好烧你了，好，走。
5: 渔村变成新农村了，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整个区域都一样啊，不一样啊，对。等下我们下去仔细看看，
3: 那些老的那些渔村的样子，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了。
0: 试图从湘江沿线的渔村中寻找灵感，试图复原记忆中的渔村时光，但两人走遍了湘江全长900多公里之后，他们发现渔村的生活痕迹连带儿时的记忆正在不可避免地消逝。
5: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或许他永远无法抵达，或者他近在身边，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寻找的脚步从未停滞不前。
3: 一路回来呢，其实我还挺失落的，这些渔村基本上都没落了。
0: 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二人请来专业团队，仅仅半年时间，使得湘江边硬是凭空出现了这样一座渔村。
5: 当我们进入这种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的体验已经开始了，就像一首音乐一样，它有前奏，有高潮，也有尾声。

0: 打了花刀的桂鱼两面煎至金黄，底料的搭配是做红烧桂鱼的秘诀所在。除了姜蒜、小米辣，胡磊还加入了风吹肉颗粒，煸炒干香。风吹肉和桂鱼仔一起炖煮，鲜香可称一绝。食物每日相伴，于是显得繁长，但总有人把厨艺当艺术，对抗重复，消解寡淡。湘菜既可以向下深耕，包揽大众的口腹之欲，也可以向上开花，创造明艳浪漫的味蕾惊喜。
1: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转载

0: 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3: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1: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4: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溯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领略不同文明的魅力与底蕴。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健。中国是诗的国度，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流传了千秋万代，而在西方，无数的西方诗人将人生的体验、理性的哲思投射进诗句之中。今天的遇见文明，让我们从隽永的诗句里领略东西方的诗词之美。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有节目常驻嘉宾、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为我们讲述中国诗词之美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方孝一教授，有请。
3: 你好，刘教授。
1: 为我们讲述西方诗歌之美的是诗人、翻译家树才老师，有请。
4: 刘教授。
1: 东西方的诗歌都是从远古走来，又扎根生长于不同的文化沃土，中国诗歌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让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它。
5: 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6: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各地的305首诗篇，被称为中国诗歌史的开端。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不读诗300篇就无法言辞得体，足见诗歌和礼制的地位并重。数千年来，中国诗歌灿烂辉煌，千古名篇浩如烟海，伟大诗人灿若星辰。尤其在唐代，中国诗歌有着无与伦比的巅峰，涌现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等2000多位诗人，创作了52000首诗歌。韩愈用“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描绘出了中国山水的诗情画意；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则抒发着奋发向上的雄心壮志。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则表达了跨越山海的深厚友谊。到了宋代，宋词蔚然成风，在20000多首词中，豪放派的苏轼奔放豪迈，婉约派的李清照含蓄雅致，辛弃疾的词深沉慷慨，饱含报国之情。唐诗宋词创造了中国诗歌的繁盛。而同时期的西方，在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诗歌主题表现手法都较为单一，可以说唐诗宋词在当时的世界诗歌之林中创造了无可企及的高度。中国被誉为诗的国度，从上古民谣到楚辞、汉乐府，从唐诗宋词到元明清诗歌及新诗百年，中华诗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血脉，汇聚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情感。
1: 所以我觉得诗歌确实，每个人谈起诗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份特殊的记忆，这可能恰恰也是因为诗歌当中呢承载了很多的情感。可能我们哪怕很小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这个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然后呢它的这种声律啊，觉得呢特别的这个押韵，但是当你开始懂诗的时候，你会发现诗歌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方老师，您怎么看我们诗歌当中这么复杂的这种情感因素？
7: 诗歌中间的情感最显眼，《毛诗大序》里面就对诗下过这个定义，他说：“诗者，诗是什么东西呢？ 致之所知也，就是你那个情志啊所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什么意思？说这个情志在我们心里它是情志，一旦它变成语言，它外化成语言，那就成为诗了，它就赋予了一个情感，赋予了它一个语言的形式。那这个形成了这个语言形式之后呢，就是你真正的内心感动、激动、感发了以后，你才有那个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说为文而造情，是吧？这个是我回想这个中国古人关于诗的这个定义啊，以及他的这个一些比较精彩的看法。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过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过咏歌之。所以诗歌呢，自然而然的伴随着情感就来了。但是我们说到情感，其实情感呢又很复杂，人和人之间有不同的情感，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所以诗歌当中呢，可能这几种情感都非常的多见。比如说友情，我们中国的古代诗词当中呢，好像就是抒发友情的这样的诗句非常之多，
7: 啊，非常多非常多。中国古代抒发友情的，我觉得一大类是送别诗。你像唐代啊，唐代的人因为他这个生活的样态也比较丰富嘛，比方说我有进京赶考的，是吧？还有出外经商的，到边塞去进入幕府，或者我干脆我是去打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分分合合，人和人分分合合的过程中间，大量这个产生送别诗的一个契机了。送别诗里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这个王维的送与二使安西吧。我想这个诗只有四句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送元二使安西，我们知道元二是一个人，但是叫元什么就他都不知道了啊，这个姓名也不详。他到安西去呢，安西在哪里呢？在今天这个新疆的库车，当时是叫秋瓷啊，秋瓷这么一个地方啊，安西都护府嘛。那么这个地方呢，离长安呢大概有1600公里，这个按照现在这么算法，对于唐人来说，他这个交通是不发达的，是吧？说穿了，我王维送你元二到这个安西去，下次我可能就见不着你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感情全部浓缩在这个四句里面。我请你喝完这杯酒，你就安心的走吧，你也不用挂念着我了，我也不用想着你了啊，这个大家都很洒脱。但是实际上他那个送别的感情实际上是并没有真正洒脱的，他内心那个感情很浓烈，浓烈就是到第四句，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因为出了阳关再也没有一个老朋友啊，这个一下子这个情感就变成一种很伤感的这个转折。
1: 确实啊，最后一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真是充满了离愁别绪啊，
7: 是是，
1: 前面的这个铺垫仿佛都是为了最后的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于丹老师您怎么看？
8: 因为那时候的离别显得比现在要更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许多生离全当作死别，所以人就更会珍重，所以在送别的时候才会有李白说的那种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这个孤蓬万里上谁送你啊？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你就去看吧，那些浮云带着我的情意，你看着那些落日里都是我的牵挂。但是这个时候你能听见什么？只有你远去的萧萧斑马鸣。李白是一个多情的人，他送过很多人，他送王昌龄的时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么远的地方我还能重逢吗？所有所有的这些别离在那个时候都含着一种特别隽永的意味。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精彩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 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4: 赶紧收拾书包，
15: 快点写作业呀！
14: 哎呀，快点去睡觉。
1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4: 快点洗澡、啊。
16: 你打卡呀？
14: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8: 衬衫你说说。
2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8: 30天后，
1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4: 轻松拿捏。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遇见文明》正在播出。
6: 热爱李白，欣赏白居易，西方诗歌的意象派如何借鉴中国诗歌？从《再别康桥》到《义渠》，中国现代。

0: 诗歌如何融入浪漫之美。
1: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诗词与西方诗歌是否有过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呢？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我们请方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中国诗词在海外的传播有过什么样的一种路径。
2: 首先我想啊，这个中国诗歌影响外国啊，先从日本开始影响起，它还不是直接到的这个西方。日本受中国古典的这个诗歌影响，他们最尊敬的这个诗人，影响最大的诗人就是白居易。白居易我想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日本民众可能最熟悉的一个诗人，然后苏轼的影响力也不能和他比。他在这个嵯峨天皇的时代啊，这个白居易已经被广泛的阅读了。后来呢，他们在这个日本的皇宫里面、宫廷里面还开设过白居易的这个讲座。后来的时候他们编那个诗选啊，就是把中国古典的诗人的一些金句把它全部集合起来啊，编起来他这个选了1083句的这个金句，白居易一个人就独占了507句。那么有的学者做了统计，那么是等于是一半了。
1: 没有想到这个白居易这种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种诗词的风格对日本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3: 在日本可以说有很多文学作品甚至小说里面都会有这种借鉴。其实你看，你肯定会知道子时布写的《源氏物语》。
1: 源氏物语，
3: 他写的这个同户弟的儿子这个源氏公子，其实还引用过白居易的那一句“三五夜中新月色，2000里外故人心”。只不过他没说前半句，他用的就是后面的“2000里外故人心”。所以你知道白居易在日本是多么家喻户晓。今儿我每次去日本做讲座的时候，比如说前排坐着他们的市政的那些议员呐、大学的校长啊，我如果说出白居易，他们是要起立鞠躬的，他鞠的是这个名字。所以说实在的，真的是你如果说李白、杜甫，他们也很尊敬，但是还不至于像这样要站起来鞠躬。白居易可以说无论是对排句的形式滋养，还是在大家家喻户晓的引用中，那在日本真是比比皆是。
1: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种文化渊源。中国诗歌对于西方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说到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想到那个庞德，美国的这个现代诗人。
1: 对，
2: 这个庞德呢，他是20世纪初的这个诗人，那么他呢读到了中国的古典的诗歌啊，然后读了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有感觉，他就选了19首中国古代著名的诗啊，说出来大家都了解，这个《诗经·小雅》的这个《采薇》，汉代的这个《青青河畔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啊，这样的诗，庞德把它翻译出来以后就出了一个集子，叫做《华夏集》。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掀起了这个在20世纪初那个时段，在西方社会，美国，这个读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大家都来读，然后影响了当时的诗人的创作啊。庞德当然是首当其冲，他们意象派，然后也影响到整个的美国现代诗歌这个创作。
1: 而且我听说像德国的诗人黑塞，好像特别喜欢中国的古代诗人李白，就是他也是深受李白的这个风格的影响。
3: 对，黑塞那个受李白的影响，那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黑塞这个写过诗，说人的这个头发呀，就是早晨发如黑缎，晚上变如霜雪，肉身一宿不如举杯邀明月。哎，你说这个不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1: 朝如青丝暮成雪。
3: 所以人生得与西俊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就是把李白的诗这么翻了一下。
4: 还有远到北欧，
1: 北欧
4: 挪威的大诗人叫豪格。这个人也是把陶渊明羡慕得不得了。
1: 他怎么借鉴陶渊明诗里的这种手法呢？
4: 他干脆给陶渊明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陶潜》。
5: 陶潜，挪威豪格。如果有一天陶潜来访，我会把我种植的樱桃树和苹果树给他看。我更喜欢 他在春天来访。那时果树开满了花，然后我们会坐在树荫下畅饮苹果酒。如果我能找到他喜欢的诗，也许我就会拿给他看。
4: 隔着时空，你就感觉到这豪格是挪威的一个大诗人，他那样的去想象我们陶渊明的生活，渴望和他相遇，把他特别的延伸到他的生活里去。
1: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诗歌的这种东方韵味影响了西方诗歌的创作，而这些西方的诗人也以他们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当代中国汉语的面貌。所以树才老师，您觉得西方诗歌他们又是如何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的？
4: 从历史上来讲，我们的唐诗宋词的时候，西方根本无从影响起我们。
1: 对，
4: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他们自己的现代国家，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对西方的影响是压倒性的。西方影响我们主要是现代。
6: 20世纪初，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此时一大批西方诗歌也开始被翻译到中国。受到西方诗潮的一定影响，众多中国诗人寻求着诗歌的革新。胡适等人率先借鉴西方意象派诗作，尝试以浅近的白话入诗，诞生了中国新诗的先驱长适派。随后郭沫若等文人则受西方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创造出情感浓烈奔放的自由体诗。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气势波澜壮阔，充满乐观精神，引领广大青年奋发向上，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而以徐志摩等为代表的诗人又融合了西方唯美派的创作理念，创立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流派——新月派。新月派诗风注重理性的情感和美的诠释，实践着中西诗歌的交融，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便是《再别康桥》。
5: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6: 新月派诗作除了探索美的意境，还表达着浓烈的爱国之情。尤其是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他的诗句直抵人民的内心深处。其诗作《一菊》，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用这样充满情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厚的眷恋之情。在新月派之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诗坛又相继涌现出了以戴望舒、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以绿园、牛汉为代表的七月派，以穆旦、郑敏为代表的九叶派等，中国现代诗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上承古典诗风，外融西方诗意，在中华传统诗学的丰厚滋养中，让中国现当代诗歌呈现出多元的风貌。从何其芳的《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再到穆旦的赞美，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从古至今，诗的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3: 都别忘了故乡。
4: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5: 2023年9月底，入秋不久的阿勒泰突然下了一场大雪，一夜之间白哈巴村一片银装素裹，冬景融入秋色，让童话般的北国更成了天地秀坛。这是丽娜阿汗妈妈的家乡，也是她从小最熟悉的草原。绣纸花毡是丽娜跟妈妈和外婆学习的手艺。
6: 毛毡子做，毛梳套做，毡子这里的马甲都用，或者一个大毡房子，都是最大的是个毡房子，最小的是一个娃娃。
5: 花毡哈萨克语称为斯尔马克，牧民将羊毛煎烧搓洗，碾压粘合，再赶制成毛毡。毛毡柔软隔潮又保暖，用来铺炕穿戴装饰，哪哪都用得上。但仅仅黑白灰的原色毛毡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就要装饰为五彩图案的花毡。赶制、印制、拼贴，各种手段都可以。用羊毛绣制花毡图案，是丽娜作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的看家本领。花毡针法简单，先用锁针法锁边，再用彩色毛线以套针绣成辫子花边做装饰，再用平针绣主体，构图则往往连环对称，简单而有趣。
6: 专门就跟那个新娘子两裤子，不是幸福的意思，两个天鹅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然后这个两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心了，意义大得很。这个
5: 香甜的奶茶，热情的歌声，在包裹以和暖的花毡，寒冷的日子里，毡房里的家总是暖意融融。
6: 搬家就是生活，要有黄羊、黄牛、黄马，必须得要上山。然后这个里面的什么木头房子的工具都是工具，睡觉那个地方铺这个，然后这个去了以后打水，打水烧奶茶喝呀，东西都在里面。
5: 可爱的搬家骆驼迅速被抢购一空，受到鼓舞的丽娜又陆续设计出毡房、天鹅笔筒等几十款产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绣娘合作社也成了布尔津风情街上的明星打卡地。额尔齐斯河一路流淌，去往遥远的北冰洋。63岁的丽娜阿汉觉得自己有点做不动了，但每每看到漂亮的花毡，她又忍不住一直绣下去。

0: 风筝游龙，刺绣腾笼，不同的记忆，相似的心境。这是创作飞天的那双手。通常人们说刺绣是指尖上的艺术，可是李银凤的指尖却曾是她最大的困扰。
1: 因为我生长在农村嘛，家里条件比较艰苦，考完高中之后，然后我就去勤工俭学。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也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那不小心那个手被那个定型机给夹住了，就让那个蒸汽把手给烫伤了。
0: 养伤需要时间，学业也难以继续，人生何去何从？
1: 其实我在烫伤手的第二年，我就一直在家里绣，一门心思就要去绣，要去做。
0: 鲁绣可以追溯至春秋齐鲁地区，史称齐玩或鲁稿，被誉为百绣之母。基本技法是用一线，也就是嘉年的双股粗线勾轮廓，再用细线紧密的均匀的缠绕粗线，针脚致密，朴实健美，于粗犷中显现精微。失去指尖的李银凤，双手并不影响生活，甚至不仔细看也不怎么明显，但至于鲁绣却似天方夜谭。双手不协调，发力困难，很难做到均匀。刺入、拔出，每一针都十指连心，疼痛难忍。
1: 我在拿针的时候，会用这个中指去顶着这个针往上去穿线，这上面扎了一排排的针孔，经常就没有力气把那个针顶上来。
0: 能绣，还要绣他人所不能绣。李银凤的性子就像这齐鲁的山水，温柔里透着不可动摇的坚韧。
1: 在经过一个荷塘的时候，突然被这一幅场景所震撼，被岁月斑驳的这一个荷叶只剩下金金落落，但是呢依然有一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0: 枯枝撑起叶脉，花蕾即将绽放。创作《生命之光》的八个多月时间，也闪耀着李银凤自己的希望。
1: 我想着表达那种不完美的身体，去塑造一种完美的人生，希望人们看到生命的力量感。
0: 当初学生司马牛问孔子，何为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经历磨难，心无旁骛，不忧不惧，竟成了李银凤的人生实践。

0: 孔子是我心目当中最敬重的智慧的老人，就像我们的老父亲一样。当时在绣孔子像的时候，胡须、眉毛还头发的部分，全用了我的头发丝，以此表达自己对孔子的敬重。
1: 罗绮成香绣作堆，春山窄绣好心裁。这是郑板桥在潍县当知县时描述绣娘的诗句。潍坊刺绣是鲁绣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丰厚的文化土壤正是李银凤心意驰骋的舞台。
0: 接下来呢，我会以鲁绣为载体，把具有潍坊地理标志性的产品，比如说木板年画、风筝啊、剪纸啊，就用刺绣的形式把它凝固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刺绣的魅力。
1: 绣只在方寸之间，心已扶摇天外。金秋十月，沂蒙山的沟壑间，生姜正当成熟。80岁的商季英和李秀荣闲不下来，约着一起下地帮忙。一双大手早已被泥土磨砺粗糙，可这也正是沂蒙绣娘的绣花手。童年总让人念念不忘，在沂蒙山，人们的童年记忆中多半有件母亲亲手缝的小棉袄，穿着它，再大的风雪都像被母亲拥在怀里，被暖阳照在身上，被春天催出了新的枝芽。忙完农活，李秀荣和商季英就会来到村里的绣衣坊缝制小棉袄。深秋的阳光下，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母亲们围坐在一起，轻捻慢饮，一片暖意。
2: 我来看着呢，当娘的绣的更的好，不就跟着他学啊。
1: 裁剪、勾袄片、填棉花、银袄打扣订购，沂蒙小棉袄工艺不算复杂，造型更不似其他刺绣般极致，却是鲁中南流传最广的针线手艺。小棉袄以棉布为面，山东自产棉花为里，当年的新棉花最佳，色彩多样，花式多样，无论什么样，总是母亲手里最擅长的那一样。

0: 亲的小棉袄就这样一针又一线，一年又一年，为儿挡风雪护周全。布要寸寸软，才不伤孩儿的皮，针脚细细藏，才不割孩儿的肉，棉花厚且匀，才不动孩儿的骨。一片叶，一只牙，才衬得孩儿笑面如花。
1: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呈现中国各地刺绣技艺之美，领略四大传统名绣风采， 假期特别节目《中国绣娘》正在播出。
17: 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代表中国刺绣最高水平的绝世精品，或许只能沉睡在地库中。
18: 锦绣足迹，惊绝天下。世间最精巧的手，磅礴的韵，方能绣出这传世宫廷绣。但遗憾的是，目前仅藏于故宫的宫廷绣绣品从不对外展出，因为植物和矿物质染制的绣线在光线下极易氧化褪色，只能在地宫中长期保存，世人并不得见。2015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宗凤英

0: 决定寻觅技艺精湛的绣娘，希望能有人复刻故宫馆藏的宫廷绣品，让世人有缘一见这久居深宫的瑰宝。
1: 他要求得懂历史，懂绘画，动手能力还要强，还要懂那个时期的刺绣表现技法。从南到北找了3年，跟我讲的时候呢，老师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0: 何小霞1968年出生于沈阳一个刺绣世家，从辽宁省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他将绘画画里融入传统辽绣，形成了独特的当代辽绣风格。2012年，何小霞已经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评选的首届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邂逅宗凤英和宫廷绣，让何小霞见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世界。一年筹备，2016年，何小霞带着10多位绣工来到北京，依据宗凤英手稿和原品图样，开始复刻宫廷绣。宫廷绣用料奢华，追求极致的刺绣技法，对光线、湿度、温度都有极高的要求，因此复刻的绣房需要保持恒温恒湿，连光照都要人工营造上午10点的天光。在宗凤英的指导下，何小霞和绣娘们日以继夜，用丝缕绣线接续时光，传承经典。
1: 一直悬针，这个刺绣一直是悬针来绣，不能碰到画面。我们呢，再把画面呢做到哪一小块，就开一小块小天窗，其他都盖得很严。像这么小的琉璃珠，在宫廷叫米珠，像米粒儿一样，小米粒儿一样大小。这么小的珠子，它是打孔的，洋蓝、洋绿，这就是清代的特别典型的特点。贵气，无娇艳，无俗气。
0: 在复刻宫廷绣的过程中，何小霞从宗凤英那里领悟到了刺绣的更多可能性，也看到了她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赤子之心。然而8个月后，宗凤英老师突然病逝。
1: 就是对我来讲真的是五雷轰顶，他是大家，特别朴实，特别谦卑。
0: 关键时刻，宗凤英的老伴儿拿出了宗凤英一生研究宫廷绣积攒的全部手稿，说留给用得上的人。
1: 这些手稿呢，是古人的智慧和老师毕生心血的结晶，我想这个事情一定要做下去。
0: 2022年，20余幅故宫馆藏宫廷绣画复制完成，明代故绣洗马图，清代广绣竹石双凤图轴，芙蓉瑞鸟图轴，乾隆御笔建存游艺，万绣之首的宫廷绣终于在深藏多年以后，以别样的方式走出地宫，惊艳世人。

0: 撬开冰层，从冰水里拉出鱼货，是一个沿袭千年的风俗。对满族先民漠河人来说，这是在绝境中搏命求生，而对秀娘孙艳玲来说，传承1300多年的满族古刺绣渤海漠河绣，也如冬补般，是生存的需要。
1: 我最了解这些妇女，她是9个月几乎都猫在家里面。以我来看呢，生存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深圳文博会，中国最大的文化产品博览交易平台，总能汇集前沿的文创理念和广阔的交易市场。这也正是深圳

0: 旧的秀发口罩，我们就卖了20万件，秀娘的利润就达到了50%，一年的收入就能达到，个人收入就能达到3万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这3万净收入就是救命钱。
1: 2023年1月，孙艳玲从深圳返回牡丹江看望她的秀娘，带着大伙儿到雪乡采风，是每年的必修课。
0: 漠河绣呢，实际它是满族早期民族的女子的手工活。因为东北特别冷，要穿皮草，缝制皮草，它有一种特殊的针法，叫做三角形针法。以前呢叫鸡爪针，把两块皮子要勾住它的一种针法。它在第一层使用的时候，它像小鸡儿的爪子；第二层，它就有多棱形的变化。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第八层，它就有堆积金字塔的感觉了。然后做出来的，它就像冰雪的雪花，整个堆砌到雪堆上的那种质感。从不同的视觉差来看它的时候，它有晶莹剔透。

着哈，我们都每天乐呵着，心宽。我从小就是有一股子不认输，什么东西都做到。

0: 借着黑龙江与广东对口合作的机遇，2018年，孙燕玲在深圳组建墨和秀设计和销售团队，为绣娘们拼市场找出路。
1: 当你带了那么多妇女，再把他们的绣品卖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责任与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就必须得闯出一条血路。

0: 程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0: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2: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2: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1: 一秀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

0: 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说到槐花，大家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什么呢？比如在北京，到了五月，槐花盛开了，满地都是槐花。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北京，最著名的几个古老的槐树在哪里呢？首先说故宫，在武英殿外边的断虹桥旁有紫禁十八槐，是明代的，还有国子监的罗锅槐，还有什刹海宋庆龄故居的凤凰国槐，而到了景山有一株镇山唐槐。这些古槐树装扮了北京，到五月的时候槐花盛开，白茫茫的一片，非常的好看。而古代的文人墨客赞美槐花的诗句也是非常之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在《木立》这首诗中就写了两句：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到了宋代，传说苏轼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槐花：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拂香一路到天涯。你看，古代很多文人对槐花也是情有独钟的。而槐树在历史上跟先民还有很大的关系，最著名的就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中是这样说的：问我祖先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怪窝。所以跟古代的先民事件也密切相关。而山西这个洪洞大槐树的先民，他们到了新的家园以后，也在房前屋后或院落中种一棵槐树，来思念故土原来的家园。但是你们知道吗？这槐花还是一味中药。古代的传说，这槐花跟治病也密切相关。古代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天城里要演大戏，这老爷派人一早拴上马车接女儿去看这个大戏，可是到了中午了还不见女儿的踪影，这老爷有点着急了，于是让手下人赶紧看看是怎么回事。手下人正在看戏呢，在哪儿看戏呢？爬在一个大槐树的树杈上，站得高看得远啊，骑在大槐树上去看这戏。手下人一听，那这是大事儿，赶紧就下来了。可是看戏的过程中，这槐花随着风飘落到他头上和身上，因为事情比较急，他也没来得及把这些槐花都给抖落干净。一进门发现姑娘还在呢，根本没出门。姑娘当时流鼻血非常严重，这鼻血一直不止，这个郎中就在旁边用了几种方法都没止住，家里人你一句我一句都非常着急。这时候呢，手下人头上的槐花引起了这个郎中的注意。郎中一想，槐花有凉血止血的作用，于是赶紧加上槐花给煮了，让这小姐吃。小姐喝了以后，这个病还是没好，血还是在流。家里人着急， 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休。这手下人着急啊，老爷还在这等着呢，所以就说你们吵什么？吵得天黑也不能出门。这郎中是聪明人，对呀，吵得天黑，中药里边炒黑炒炭，入药是可以止血的。现在临床上，比如地玉炭、槐花炭、侧柏炭，都有止血作用。郎中一听，这个槐花，我用鲜的煮水，它不管用，炒成黑的，炒焦了，一定能止血。于是把这槐花又炒了一遍，再入药，果然，这个鼻子流血，止住了。当然，这只是个传说，但从临床上，确实是炒炭的中药止血效果好。中药里的槐花到底有哪些临床的效果呢？它有哪些功能呢？《本草纲目》中它是这样说的：槐花味苦，色黄，气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所主之病多属二平，阳明、手太阴、足厥阴，对于这两经的病，槐花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槐花在临床上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古代和近现代的中医的临床大家是如何用槐花来治疗各种疾病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北京中医医院著名皮外科专家，也是我国的皮外科的奠基人赵炳南赵老，治疗了一个病例皮肤瘙痒症。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10: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家常食材

0: 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有一个姓王的男士，58岁，1971年9月2号来到门诊，看什么病？皮肤瘙痒，一年了，白天晚上都痒，不能生活和工作。痒的严重的，当时这患者制造了一个去痒神器，用什么呀？玉米，吃完了那玉米棒子，那不有很多茬吗？用它来止痒，就是挠痒痒，弄得皮肤有时候就会出血、疼痛、红肿，甚至粗糙结痂。就这样也不解痒，赵老一看，对学生说：“这是风湿内侵，结为湿毒，治疗的方法除湿解毒、疏风止痒。”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全虫、燥刺、槐花、枳壳、苦参、紫草、蝉衣、荆芥等等，既有疏风解痒、清热解毒的药，又有帮助活血去瘀、恢复皮肤正常的药。那赵老认为，皮肤瘙痒一般常见的有几种原因，多由风湿热虫还有血虚这五种原因。风，因为中医认为凡是皮肤瘙痒的都跟风邪有关。湿是有外湿和内湿之分，热往往是有内热的产生，还有虫，虫咬了你，比如说夏天蚊子叮了虫咬了，那一定是会出现痒的。再一个血虚了，皮肤失去了滋润的津液，出现皮肤的瘙痒。所以这个患者是风湿内侵结为湿毒，用除湿解毒疏风止痒的方法。而最主要这里边用的槐花是什么？第一个，槐花有清热凉血的作用，可以帮助疏风止痒清热。第二个，这槐花还清肠中之热。那为什么要清肠中之热呢？大家可别忘了，中医认为皮肤归谁管？归肺，肺主皮毛，而肺又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肠中有热，这个皮肤病不容易好。就跟我们平常治咳嗽似的，治疗咳嗽大便要干结，这咳嗽不容易好，因为他们是表里关系，热邪从大肠排出体外，这咳嗽容易好。而皮肤病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槐花可以清肠中的一些湿热，通过这些作用间接的可以治疗皮肤的一些疾病。那赵老这个用药用到槐花就起到了这两个作用，那吃完药就好了。所以中医认为这些湿毒风虫等等是造成瘙痒的主要原因，去除病因，辨证论治，药到病除。
2: 在民间素来有着一束槐花五味药的说法，槐花的花朵不大也不艳丽，但可别小瞧了这一串串小小的花朵，它们蕴含着超乎想象的药用价值，既能清热解毒，又可止血明目。槐花中含有芦丁、乌皮素等成分，这些成分就像是我们毛细血管的小小守护者，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韧性，降低其通透性，从而有效阻止血液的不正常渗出，起到止血的作用。因此对于一些吐血、便血、尿血、鼻出血等症状，槐花都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那么善于遣方用药的国医大师们都有哪些用槐花来为患者止血的医药？

0: 槐花在与其他药物的配伍之下又发挥出了怎样的作用呢？
1: 我们现在的国医大师熊继柏治疗了一个什么呢？痔疮案。说有一个患者，女士，52岁，患了痔疮，出现大便下血。由于她这个年龄处在更年期，还有盗汗、舌红苔黄、脉是细数的，熊老认为她是肠风下血，采取了清肠止血的方法来治疗她这个痔疮出血，加上了一些滋阴泻火的药，用了槐花散加上六黄汤。槐花散主要有槐花、侧柏炭、枳壳、黄芩、黄连、黄柏，还有黄芪、生地、熟地，还有当归，当然还有地玉炭等等。这些药滋阴泻火，又可以清热燥湿，还有凉血止血。吃了药，这血止了一部分，又经过加工炮制的中药加减使用，那个病就好了。而熊老先生认为这个痔疮这个出血什么原因呢？是湿热肠风在肠子中结于肠中，湿热损害了脉络，阴虚火旺，虚火伤了肠中的血络，造成血络被破坏了，所以出现了出血。那这种情况下，在治疗过程中就要凉血止血，还要清理这些湿热，恢复肠黏膜的这种正常的结构。所以槐花在这里边最主要起到了凉血止血的作用。下面一个医案，右科心法药学中，也是一个小孩出现小孩的便血，大便带血，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子槐花散。而小孩为什么可以出现大便流血呢？多有饮食不当，肥甘厚味辛辣食物吃的过多。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小孩偏食挑食的也越来越多了。那中医认为小孩叫什么？纯阳之体，就是多热症实症，少虚症寒症。所以小孩上火是很常见的，产生内热。所以很多小孩在平常吃的油炸食品、辛辣食品、生冷食品过多，所以造成了脾胃的受伤，肠中血络受损了，就可以出现便血。那怎么判断呢？中医认为先血后便，这是近端的出血，就是靠近肛门的部分，属于什么？脏毒。先便后血，在肠子里边的出血，这叫肠风。那治疗的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 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2: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 那这个小孩是鲜血后便，属于脏毒，所以用槐花散。这槐花散有什么组成呢？主要有槐花，经过炒制，它止血的效果就好。侧柏叶也经过炒了以后烤焦了，不能用鲜的。还有荆芥穗、枳壳，这小孩既然是丧毒，就加了苍竹、苦楝等等。肠风可以加琴酒防风，吃完了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槐花有疏肝泻热、清肠中湿热的作用，最主要它可以凉血止血。2015年的一天，我到东北扎龙湿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下飞机接我的人说了：“王院长，您这眼睛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因为我看东西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疼痛的感觉，视物正常。”到卫生间一照镜子，发现我左眼出血了，整个白眼球全是血，但是不影响视力。所以我给我一个朋友眼科的主任打电话，我说我眼睛怎么了。朋友问了我几个问题：视力影响吗？不影响。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没有。诊断结膜下出血，原因劳累过度，劳累过度造成了这种出血，只能休息来恢复，大概2周。所以我回到北京又查了一下眼底，也没有什么事儿，那证明人家诊断是没有错的，结膜下出血。当时因为我着急，着急什么呀？4天以后要讲课，我不能这红着眼给人讲养生课，所以我就想怎么能让他快点好。于是根据中医的理论，肝火上炎，热破血行，造成了结膜下出血。要怎么治疗呢？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开的什么药呢？有疏肝的，醋柴胡、木贼草、蜜蒙花、菊花、槐花、生地、丹皮、茅根、郁金，加了点生石膏等等，既可以清热，又可以疏肝，清肝明目，凉血止血。吃了3副药，第二副我还加了一个川芎，既可以散风，又可以活血散瘀。一开始出血严重的时候，活血药的加与不加，这是时机掌握的问题。如果说你加的早了，出血更多；你加的晚了，吸收就慢。所以在第二副药里边，我加了一个川芎10克，这出血就止了，而且迅速的吸收了，很快的就恢复了。这里边凉血止血的药，我首选的就是槐花，它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还有结膜下的出血。所以对于临床上一些出血的疾病，最常见的是大肠和肝经的 一些出血，比如痔疮，比如

0: 眼睛的目赤肿痛和节目下的出血效果最好。其实说到槐花，必然要谈到槐树。槐树其实在咱们国家现在分了三种，一种是国槐，咱们国家盛产的国槐的槐花，它是可以入药的；还有一种十八世纪从国外引进的洋槐，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药用价值比较低，基本不入药。最后还有第三种槐树叫红槐，它还有生物碱，既不能入药，也不能做食材进行保健使用。而实际上在历史上，古代用槐花或槐树上的不同部位治疗疾病记载的是比较早的，最早的记载出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里边用的是什么槐本、槐枝、槐叶，都是记载了可以用它来治疗疾病的。关于槐实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说的：槐实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什么叫五内邪气热？叫五脏有邪气，一邪虚弱，止涎唾，是那个流口水。五痔，痔疮，现在的痔疮用槐花也可以治疗。还有火疮，一些疮疡。妇人如甲，什么叫妇人如甲？就是妇人乳腺患病了，乳腺结节，这些可以治。子脏疾痛，什么是子脏？就是子宫出现了疼痛，少腹疼痛，生平则。所以说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对槐实的认知是比较早的。而我们古代古老的养生的书籍叫养生方，里边也用到槐甲中实作为养生的食疗的一种食材进行生活中的保健使用。所以中国人用槐花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由来已久，临床上治疗疾病用的槐花大部分以含苞欲放的花蕾，或者说已经开放的花，经过加工炮制来进行临床上使用。而槐花的花蕾在临床上又称为槐米。药典中是怎么论述槐花的呢？性味与归经，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功能与主治，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用于便血、滞血、血痢、崩漏、吐血、衄血、肝热目赤、头痛眩晕。也就是说，咱们看这是苦寒的，所以治疗的疾病一定是偏热的，热破血行造成的，比如说便血啊、痔疮的出血啊、还有崩漏啊、还有吐血、衄血，这些都是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疾病，用它来治疗。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 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0: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0: 等一下。
8: 不行，
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家常食材里的养生智慧，日常生活中的宝藏美味，花草谷物缤纷果蔬皆为美食，更是妙方。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舌尖上的养生》。
11: 槐花可以泡茶、煮粥、凉拌、蒸食或者制作馅料，适合作为春季时令的滋补食材。在养生茶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槐花和其他药材搭配使用，比如蜂蜜、菊花、枸杞子、地榆、黄连等，在和槐花的调和之下都有着很好的食疗养生功效。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关于槐花的滋补小偏方？古人又是如何将槐花和槐叶制作成风雅的舌尖美味的呢？
12: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剂，往往也可以作为食疗、作为养生、作为解除一些轻微的病症的一些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清肝明目的菊槐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它用菊花清肝明目，用槐花凉血止血，各三克，加上点绿茶就可以代茶饮。那治疗什么病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有哪些保健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眼睛眼屎比较多，而且出现了眼睛红、目赤、眼睛痒，都可以用这个菊槐茶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说到槐花有很多临床的效果，那食疗这方面我们为什么在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呢？这是因为春天中医认为对应人体的肝，肝有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筋，还有一个开窍于目。这开窍于目，眼睛的疾病在春天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肝火旺的人用槐花来食用，就可以治疗目赤肿痛，这是肝火的一种表现。所以春天用槐花进行食疗养生，是针对着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容易发肝火，容易造成肝火上炎的目赤肿痛，用槐花起到了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在古代槐花不但是一个药材，还是一个生活中灾荒之年的救急之物。《救荒本草》中记载是救鸡采嫩芽

熟，换水浸淘，洗去苦味，油盐调食，或采槐花，炒熟食之。什么意思啊？就是灾荒之年，地里颗粒没收，粮食没有了，人要活命啊，所以有的采野菜，有的赶上这个槐花盛开的季节，也可以用它来救急救荒。所以从这点来看，它的食料价值，古人很早就用槐花来作为食疗救急之用了。从槐树来说，不但槐花，还有槐实，就是槐树的果实，都可以治疗很多临床的疾病，包括槐树叶，也都在人们生活中作为食疗保健的一种食用。在古代，食槐的历史也有书里记载，比如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晋人多食槐叶进行食疗，而到了唐代，人们发现槐树叶还有去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用它进行保健，进行食用。所以用槐树叶冷淘的方法可以去暑降温，这种方法从唐代到宋代一直沿用。所以说保健的知识人们在生活中逐渐的积累。从现代科学研究槐花到底还有哪些内含的成分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有很好的作用呢？槐花还有黄酮类、皂苷、脂肪酸类成分，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对于我们现在人进行食疗保健有很好的作用。所以说槐花在日常生活中保健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止血作用，用炒槐花还有槐花炭的提取物，比如胡皮素等等，对于止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出现一些出血的症状，只要出血不重，遍地的槐花你给它洗干净了，经过炒熟食用是可以有止血的作用的。当然更多的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是有没有内脏的出血，有没有其他的出血，如果就是一个痔疮的小范围出血，是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凉血止血的。第二个，对心血管也有保健作用，槐花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所以对于高血压患者和心脏不好的冠心病患者，可以用槐花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保健使用。第三个，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槐花的主要成分芦丁其实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进行食疗的，它有保肝去脂的作用，这样对于血脂高的人是可以用槐花进行食疗的。当然还有抗病毒抗真菌的作用。总之槐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中药，也是很好的食材。我们介绍两款食疗的方法，一个是用槐花茶，用鲜槐花十克或者干槐花五克，给它呢用开水浸泡，可以代茶饮，这样可以有清肝凉血止血明目的作用。对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代茶饮，还可以用马齿苋槐花粥，这个食疗的方法对于经常有腹泻的、肠中便血的、痔疮出血的效果非常好。

0: 马齿苋既可以治痢疾，又可以治肠炎，清痢湿热，而槐花也是清肠中湿热、凉血止血的一个食材，也是一味中药。所以这两个配合起来，对于大便出现出血的、黏滞不爽的、湿热比较重的，都可以用它来作为使药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两种食材加上粳米一块熬粥，叫马齿苋槐花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说到槐花有这么多好处，那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禁忌。那槐花的禁忌是什么呢？第一个，脾胃虚寒者要少用、慎用或者配合使用，因为它还是偏于凉的、苦寒的。所以说对于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虚寒体质，阳气本来不足了，用它来治疗疾病或者食疗，那容易造成身体的虚寒的症状加重。而阴虚火旺的人效果也不好，因为槐花往往是用于实火的人效果比较好，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也最好不用槐花进行食疗。还有怀孕的妇女，因为槐花偏凉容易诱发流产，还一个女性月经期间用槐花，它凉血止血作用很强，但是月经还没完呢，你用它这容易干扰月经的周期，所以效果也是不好的，有副作用。总之你要是食用槐花进行保健，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看看你的体质，看看你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使用起来才能达到一个保健的效果，才能对身体有益而无害。槐花讲到这里，我们给它总结一下：古槐悠悠岁月长，唐宋美食槐叶香。槐实延年称仙药，明时花叶救灾荒。槐花凉血止血炒，药食两用价无双。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本期的舌尖上的养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8: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7: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9: 那宝宝们，这2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2双
10: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7: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

0: 样。
1: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2: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扛着松子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

身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

0: 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姐姐，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不为谋，
2: 你晓不晓得全世界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

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

0: 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

0: 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级的能力，对吧？考级共70。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
9: 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 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两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0: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

0: 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4: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3: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0: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1: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2: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 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

0: 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0%-40%。
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5: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7: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7: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 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

0: 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2: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2: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函，口径超半米， 盘星会琵琶锤

0: 知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某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庄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五四青年说，谱写奋斗征程，共话时代担当。
6: 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
5: 湖南三人一集体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6: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家门口微度假，长沙近郊景区和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热门选择。
5: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各景区脑洞大开，游客直呼过瘾。
6: 大家好，我是钟涛。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在这个五四青年节，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们以热血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扛起青年责任，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5: 一枚奖章是肯定，更是鞭策。斩获全国荣誉的青年标杆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以卓越实干扛起时代责任。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岳阳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总监罗崴。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作为一名基层媒体青年，我会继续扎根一线，用新技术赋能主流宣传，用新创意传播正能量，用新形式守护文化根脉。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中通快递员林新征。
8: 像我个人是平常这么要求自己的，用三个手，第一守时，第二守信，第三守心，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态和状态，基本上不会精神内耗，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所以也让我从一个快递小哥慢慢的变为成熟和成长起来。
5: 勤劳的建设者们深耕一线，用汗水耕耘热土，用青春浇筑城市。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电磁技术室主任程路明。
9: 我觉得作为青年人，要从朴素的地方做起，要在自己的细分领域深耕。
5: 明明很忙集团公共关系部谢海。
10: 作为长沙新消费赛道的青年，我们扎根临时王国这边沃土，见证了长沙从网红消费城迈向临时的创新高地。
5: 宁远县九夷水库工程项目质量技术部长刘思阳。
11: 立足工程一线，我始终坚守质量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以奋斗姿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九夷水库项目建设。
5: 长沙县石母庵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妹。
12: 扎根土地是对乡亲们的责任，我们深入产地，带动农户标准化的种植养殖，家门口就业。
5: 湖南农业大学博士、湖南菊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伯成。
13: 勇于创新，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们社会啊做出更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5: 长沙市小和青年人才，长沙新兴万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何旭。
14: 勇敢者先享受世界，做好每一件小事，我相信在长沙这样一个创业热土上面，一定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5: 湖湘青年英才，湖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胡寒冰。
15: 无论是在学校读书的，还是相当于是已经毕业的，希望他们可以珍惜自己的时间。
5: 无数的基层青年在平凡岗位扎根，在烟火日常里只为守护万家灯火。

0: 汨罗市古培镇新农人无人机操作手何文娟。
1: 作为新农人，我将深耕农业无人机植保赛道，以科技赋能农耕。
0: 吉首市第一初级中学教师谭杰文。
2: 作为一名支教老师，和家长一起把孩子的未来给塑造好，引导孩子们也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向上生长。
0: 吉首市培元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思田。
1: 在不断的志愿活动中，我意识到了担当他可能只是去做一些小事。
0: 00后外卖员李全福。
3: 在时间自由的前提下呢，我还能利用其他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0: 永州市宁远县农机手肖志伟。
4: 紧跟智能农业发展趋势，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练就过硬的本领，带动更多年轻人加入智能农业。
0: 湘潭市中医院医生罗志强。
5: 我始终秉持守正传承、创新发展的初心，立足临床一线，深研古商经典，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0: 常德野生动物园饲养员彭伟。
6: 通过快乐来传递野生动物知识，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自然，尊重自然。
0: 吉首市黔州古城景区讲解员罗聪。
7: 作为一个青年的文旅从业者，去讲好我们这个故事，再用我们温暖的一个服务去温暖到每一个人。
8: 共青团中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来关注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的孙江涛、陈帅宇、陈宝辉获得个人奖章，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获得集体奖章。
8: 水灭不了电起火是常识，陈宝辉团队将水雾滤镜精准控制在400微米以下，让水雾成为高压线路带电灭火的绝佳武器，为深山中的高压电网扑火打开了全新局面。依托这项技术，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已成功扑灭山火2000多起。陈宝辉还带领团队开展储能电池的安全性攻坚，先后设计了10多种电池隔膜阻燃电解液配方，一款最新出炉的储能电池，即使在外部短路情况下也不会开阀冒烟。湖南刚刚建成的首个安全储能零碳园区正式采用了这项技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国网湖南电网防火和安全电池研发技术骨干陈宝辉。
9: 我和我的团队会一直聚焦电网防灾减灾、安全储能这两大核心的领域，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的宗旨，一步一个脚印，大胆的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0: 常德人陈帅宇是十里八乡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是他年纪大，而是脑子活，带着乡亲们搞现代农业。他11年里帮农户们结本增收1.3亿元。2015年，大学毕业的陈帅宇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当农民。这个后生仔卷起裤腿就下田，双抢时节，顶烈日战酷暑，曾中暑倒在田埂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他就在自家试验田里反复试种，把亩产实打实地提升了400多斤。陈帅宇牵头成立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传授技术，代管稻田48万亩，服务带动4万多农民，还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湖南益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帅宇。
10: 利用我现有的电商销售和线下销售渠道，帮助青年农村创业者解决销售难和品牌弱的问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扎根乡野，投身农业。
8: 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支92人的团队，7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给飞机披上了防热铠甲，给 C919 大飞机装上了国产刹车片。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团队成员，中南大学碳基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毅。
11: 在做那个超高温材料的时候，国外技术完全是封锁的，我们就是从

0: 开始，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飞行器用上我们自己造的材料。
1: 十几年间，手炉子仍是每个新人的必修课。这些在炉火旁守出来的成果，不断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团队把73项核心成果推向产业化，衍生产值突破100亿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团队成员，中南大学碳基复合材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格。
2: 师兄跟我说，我们现在守的这个炉子，老师年轻的时候守过，我师兄的师兄也守过，咱们团队每一项上天的材料都是从这黑乎乎的炉子里旁边守出来的。当时我就懂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传帮带。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在长沙，千千万万劳动者以匠心建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华章，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之花。记者梁瑞报道。
1: 在长沙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阵地上，一群深耕技术、矢志创新的产业劳动者始终扎根研发一线，聚力破解行业难题，把实验室的技术突破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实际动能，成为长沙打造制造高地的坚实支撑。95后大国工匠、中南智能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副部长郭东妮，长期专注机器人视觉及人工智能算法研发，牵头攻克多项核心技术瓶颈，主导研制的智能检测系统误检率低于0.1%，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从青年工程师成长为国家级大国工匠，他以精益求精的追求、敢闯敢破的韧劲，书写着新时代制造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
4: 你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是正在发挥的作用，要能够担当得起大国这两个字，希望能够助力能源行业的智能化升级，能够更上一层楼，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工智能的产业。
3: 城市的烟火气息与平稳运行离不开背后默默坚守、全程托底的保障队伍。作为长沙文旅核心窗口，地铁橘子洲站节假日客流常年成倍增长，运营保障、安全防控、便民服务压力持续加大。长沙轨道橘子洲班组常年坚持提前到岗、延时离岗、全程值守，细致做好列车运行监护、站台隐患排查、大客流疏导、游客应急帮扶等工作，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细节，不怠慢每一次群众求助。他们以全年无休的坚守，守护八方游客出行，筑牢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坚实防线。全国工人先锋号长沙地铁橘子洲站站长李平：
5: 我们以最高标准为准绳，准确掌握出行规律，率先推行班组责任制、岗位大练兵等，白天当客服，晚上练技能，平时抓演练，周末搞实战，摸索出一套不同时段的客流应对体系，高峰期进站速度提升了8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五一假期，长沙近郊景区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的热门选择，抓鱼钓虾、采摘蔬果、喂养萌宠，避开中心城区和传统景区的拥挤人潮，不少家长选择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大自然，在家门口体验微度假的快乐。记者张冠报道。
3: 在长沙市郊的石堰湖生态旅游景区，粉红、淡蓝、紫白、浅青等各色绣球花组成了绿野仙踪绣球花园，青山绿水，花团锦簇，搭配人工喷雾系统，营造出仙气缭绕的梦幻氛围。不少游客带着萌娃拍照打卡，出片率极高。5岁的小朋友小满兴奋地说：
7: 真的风景太美了，绣球花超级超级漂亮。
1: 五一假期，这里还有玻璃桥、天空之镜、空中栈道、露营烧烤、野果采摘、萌宠互动等项目，非常适合亲子游、家庭游体验。游客谭先生：
8: 小孩子喂一下羊驼，

0: 啊，大人呢有水上项目啊，还有那种攀爬、跳绳啊、蹦极啊，小孩和家长各有各的玩法。
1: 假期里，城市近郊的田园农场也成为了深受孩子们欢迎的第二课堂。长沙市天津区发布了去游大托铺、悦赏南托里、静享暮云间三条田园精品线路。其中位于长沙南托街道的蒋家山探索农场，围绕趣味十足的龙虾垂钓项目，打造了集农牧渔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沉浸式游玩场景，让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感受田野野趣，成为亲子家庭假期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农场工作人员刘先生介绍。
2: 钓完龙虾以后，可以拿到美食区进行餐饮加工，有两到三种口味供大家选，蒜蓉、香辣还有卤虾。
3: 在四面环水的新马洲露营基地，绝美的江景加上套鸭、抓鸡等趣味项目，也让不少亲子家庭感受到了田园野趣之美。游客陈女士：
4: 这里风景特别好，更贴近大自然嘛，可以在这里溜溜弯呢。
1: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化的魅力。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3: 岳阳君山区洞庭湖博物馆现场人气爆棚，大型沉浸式演出《洞庭幻境》以洞庭湖生态保护为核心，将本土文化与沉浸式演绎相结合，生动的剧情、震撼的视听效果，让游客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剧情魅力，更是潜移默化地理解守护一江碧水的深刻意义。游客郑晨：
5: 我看到了一些吃恐龙的化石，还有一些鱼，还有一些矿石，觉得今天好玩，我以后也想要过来玩。
1: 为持续引燃文旅热度，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假期体验，洞庭湖博物馆在五一期间还推出洞庭边匠作心主题系列活动，多维度丰富文旅场景，兼顾趣味性与科普性。岳阳市洞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佳：
6: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不仅打造了以这个洞庭边匠作心为主题的一系列的趣味活动，而且馆内的讲解员每一天安排了两场自然厅的科普讲解，让来到我们洞庭湖博物馆的游客不仅能够了解洞庭湖的生态知识，度过一个有趣味啊有科普的节假日。
3: 金上运阳楼沉浸式剧场不同于传统的观演形式，四个独立主题小剧场以移步换景的方式串联起滕子京修楼、范仲淹作文、岳阳楼千年兴衰等故事脉络，通过光影互动与实景演绎，让观众亲身走进岳阳楼记的创作时空，感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观众一凡：
7: 看了这个金上运阳楼的演出，感觉非常惊艳，通过这个演出的形式还有灯光秀，把这个岳阳楼记的创作过程以及滕子京跟范仲淹的故事演在我们的眼前，真的感觉很震撼。
1: 截至目前，金上岳阳楼演出超500场，带动岳阳楼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20%，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文创、研学等消费的提升。五一假期期间，剧场还推出配套古风打卡、诗词互动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之外，全方位感受巴林古城的文化魅力。岳阳市凌月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帆：
8: 金上岳阳楼沉浸式的古风演绎深受行业的关注和游客的喜爱，目前观演人次超过了10万人次，已经成为岳阳文旅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3: 五一假期，蓝山县依托云宾山优质文旅资源，以旅兴城，以文促销，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人气旺盛，消费火热，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子轩、谢琛发来的报道。
1: 地处湘粤交界的蓝山县云宾山旅游景区，五一期间风光旖旎，山间云海翻涌，满目青翠，原生态山水美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内千户窑寨古韵浓郁，青瓦木质吊脚楼依山而建，与青山云海相映成趣。游客们漫步寨中，沉浸式感受窑乡民俗风情，拍照留念，休闲游玩，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游客说：

0: 趁着这个五一放假，我和家人来云边山看这个风景啊，很美，空气也好，心情也好，这样就是身体也锻炼了，这个美景也欣赏了。
1: 我们之前一家人就有计划五一一起出行，刚好看见南山发布推出了南山生活券的活动，而且里面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家人一起商量了一下，就立马过来游玩了，马上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南山优惠券品尝那里的美食。
2: 为了进一步激活假日经济，蓝山县依托景区人气，打出文旅促消费组合拳，搭建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支撑的联动机制，统筹10万元电子消费券，通过精准投放，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多个领域，创新推出一票链式消费举措，游客凭借着景区门票接驳车票，可在全县80多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实现景区引流、商户增收、群众受惠的良性互动，将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云冰山旅游景区副总经理王金平：
3: 我们精心推出了一路生花踏春节活动，冰山遥寨、赏花海、云丹休闲等特色体验项目，同时政府推出了五一假期消费券活动，我们联合周边商家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优惠活动，全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服务。
4: 这个五一，蓝山县依托优质生态与民俗资源，做精文旅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下一步，蓝山县将持续深挖文旅潜力，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业态供给，擦亮特色文旅名片，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靠山。
2: 这个五一，湖南各个景区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五花八门的玩法让来乡的游客们直呼过瘾。
4: 这个假期春假碰上五一，长沙世界之窗开启7天小长假狂欢模式。4月30号到5月6号期间，景区每天有100家街头演出，花鼓戏新编、葫芦娃高空威亚秀、哪吒赛尔轮等表演轮番演绎，国际艺术、经典神话、湖湘戏剧、童话默剧等，让游客朋友与100名街头艺人开启沉浸式互动。来自厦门的荒野风音乐大篷车首次登陆长沙，这座高5米、长10米的移动城堡将工业美学、海洋文化与街头音乐创意融合，让游客感受破铜烂铁的现场打击乐。
5: 好不好玩？
6: 很好玩。
7: 臭豆腐最好吃。好玩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之窗。
5: 我第一次来，感觉这里的项目都挺有挑战性的。也很刺激。
2: 在不远处的长沙海底世界，小明星白鲸冰冰、乐乐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的演出，数十位深蓝守护者遍布园区，与游客互动，解锁隐藏新玩法。园区还有龙宫泡泡奇缘、谁是海盗王等夜场演绎，让快乐从早上持续到晚上。
4: 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为游客们准备了上一秒看海、下一秒玩雪的独特体验。在湘江海洋王国，人鱼公主与王子带来灵动的水下表演，还能与游客互动合影。而在隔壁的湘江冰雪世界，7米高的巨型真雪人首次亮相3万平方米室内雪场，不去北方也能玩雪。
2: 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了国潮盛典主题狂欢活动，复刻明朝锦衣卫与武侠江湖，将沉浸式江湖市集与前天后的国风演绎融于一体，游客既可执剑留影，也能投壶射箭，体验饮马江湖、快意恩仇的好景。夜晚还有万剑归宗天幕秀，将江湖侠义的想象推向了极致。
4: 而株洲方特旅游区则开启沉浸式星际探索体验和探秘侏罗纪之旅，超100位星际特警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营造沉浸式星际科幻氛围，实景恐龙情景剧生动还原侏罗纪生态，游客还能近距离与恐龙趣味互动。夜场开放的钱塘夜市也让古风盛景与侏罗纪元素跨时空交融，呈现一种混搭之美。
2: 在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门洞999级天梯上，土家艾妹着盛装走秀，13米高山流水瀑布酒引得游客竞相打卡。广场上舞狮

0: 三棒鼓祈福舞轮番上演，春晚同款智能机器人身着土家服饰，既能端酒迎宾，又变作全能导游，以中英韩三国语言与各国游客畅聊，还能客串景区工作人员提供指引服务。
1: 凤凰古城南边街开启非遗绝技实景展演，萤火烧身、下火海、纸上飞仙、仙人合竹四大湘西传统非遗绝技轮番登场，引得现场喝彩不断。
0: 在资兴市东江湖景区，瑶族阿哥阿妹身着民族服饰，唱响序曲《东江湖上百歌台》，川剧变脸、非遗布马舞、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
1: 宁乡滩河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西周沉浸式主题活动，邀请游客戴面具换装，化身西周来客，跟随饕餮客、虎贲尉等四大 NPC 探秘四街。坐落于宁乡的资福窑景区推出开窑探秘、陶器竞拍、欢乐剪瓷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0: 城步苗族自治县推出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幻游项目乌江夜游，以污水河畔的自然风光为基底，巧妙融合苗族同胞的婚嫁、山歌以及苗绣等民俗风情，让游客在70分钟的行船游赏过程当中沉浸式的体验苗家故事。
1: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5月4号16:22，湖南高速车流总量已达到276万辆次，为平日流量的1.2倍。湖南高速返程高峰已经在路上了。据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指挥中心数据显示，4号10点，湖南高速迎来第一波出行高峰，12点流量有所回落，14点车流量再度回升，并以每小时15万辆次的速度持续增长。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长株潭、益阳城市群及永州、郴州地区路段。预计本轮返程高峰将持续至20点，晚饭后往珠三角方向通行车流还将进一步加大，请广大司乘提前规划路线，错峰返程。
0: 5月4号，马库斯和松杰的朋友们团队已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罪证等资料扫描件，用于学术研究。这批扫描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等等，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部分涉及湖南长沙和衡阳抗战历史。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淘汰赛签表也随后出炉，中国男女队首轮淘汰赛将分别迎战澳大利亚和波兰队。中国男队在种子队排位赛中1胜2负，名列小组第3。淘汰赛阶段，他们和法国队、韩国队、英格兰队同一半区。3场种子队排位赛全部获胜的中国女队，首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波兰队。与中国队同处一个半区的种子队有韩国、法国和罗马尼亚队。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坏坏，你。

0: 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一花一世界，满目皆春光，在花开中国里，赏文旅融合的绽放之美与生活芬芳。
9: 他曾努力向世界述说了中国乐器的非凡贡献。
8: 一秀成非遗，针线藏匠心，在中国绣娘里品读指尖传承与当代女性的人文风采。
10: 就是用的两针固定一个圈，这个绣法就叫二针龙鳞。
8: 一位养身心膳食有智慧，在舌尖上的养生里收获健康良方与烟火滋养。
11: 赤小豆的治病和平常的红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五一假期特别策划，健康有方，充电假期。
7: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画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湘饮食风貌。
12: 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13: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候照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照的。
12: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

0: 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烟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
1: 好的，
0: 柴火激活爆烟肉表面油脂，洗净表皮，不用复杂的技法，切厚片，热锅煸炒，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去腻增香。女儿一年没见，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烟肉，一起精心打包。

0: 在呢，妈。
1: 姐，你走。
0: 是吧？啊。
2: 这是么？
0: 菜嘛。
3: 每周七天，训练六天，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4: 撑起来。
5: 我来之前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感觉好轻松。现在加了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阆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1: 可以啊，
2: 廖姨啊，
1: 啊对
2: 啊，吃饭呢？
1: 要
2: 喝点酒吧，再我们好好的酒来尝尝吧，
1: 来喝一点点。
2: 哎，不计数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连喝五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叔叔的不收钱的。嗯，
0: 辣椒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

必须要有酒曲，而蜡潦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十四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酒曲成熟的信号。酒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书娇家的夏日特饮。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书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

浏阳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

0: 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
1: 香菜与香人，热辣又灵气的故事都在这里。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稍后精彩继续。
2: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3: 知道，安全第一嘛。
4: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5: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3: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6: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3: 哎，安全第一。
7: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3: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8: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9: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8: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9: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 在山野田园间，江河湖泊里，揽尽乡人千般智慧，以一双妙手化百味为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香菜，为您展现充满智慧、充满创造力、敢为人先的湖乡饮食风貌。
0: 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7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霉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 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0: 豆豉加入，咸鲜驱赶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给赶紧啊！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

0: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平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十四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品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这个

0: 长的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上海。
1: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0: 哇哦，好，完工大吉，结束了。
1: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红色的相片了。
3: 像，还是像那相片也好难好没写。
1: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4: 山河间，田野自有美馔在，妙手烹，百味皆可化珍馐。假期特别节目《傲娇的湘菜》，感谢收听。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